很多人提醒我，金庸的六大长篇小说里少了他们最喜欢的《天龙八部》。是的，《天龙八部》

如，接下来乔帮主靠什么来纵横江湖呢？是降龙十八掌吗？不是 BGM。而当阿朱下线时， BGM 是思君黯然的纯音乐，凄美的音乐将悲剧的气氛烘托到了顶点。夜夜思君黯然处，塞上长城空许约，这不仅是一个姑娘黯然离世，更是乔峰爱情的幻灭。

0: 是从未盛开便已凋零的阿朱，她明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阳光，却只能在黑暗当中独自悲伤。
1: 阿朱，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觉得孤单，我再也不是被人歧视的俘虏贱种，因为世上，因为世上起码有一个人。

0: 是谁教你姐姐妹妹这么称呼的？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0: 我姓王，你叫我王姑娘好了。
1: 不行，这个世上有成千上万的王姑娘，一声普通的王姑娘又怎么能够形容一位貌似天仙的姑娘呢？
2: 还是终于在那场盛大的期许里面失望而归的王语嫣，直到最后才发现，其实你的身上并没有光，而所谓的光，是我看向你时充满爱意的眼神。
0: 你这次来西夏，是不是来应选驸马？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3: 早说晚说，有什么分别？我这样的安排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如果你接受不了，我也没有办法。
0: 表哥，傅大烟对

聚散离合都被写进了一个叫做命数的安排里，他们的情欲爱欲仇恨妒忌被一个缓缓而动的命运巨轮不容分辨地推行着，无人不冤，有情皆孽。1955年，金庸以一部《书剑恩仇录》横空出世，但直到这部写尽了人间冤孽的《天龙八部》粉墨登场时，他才真正的迎来了自己创作生涯当中的最高峰。这部如同古希腊式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的总结，引发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体验和悲叹着他们的命运无常。他们的故事幻化成了一枚枚抖落的花瓣，落进了既骈俪工整又苍茫寂寥的填词里。

0: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早安音乐秀。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啊！大家呢还是非常聪明啊，一听呢就想到了为什么我会放这一期来自于《天龙八部》的声音星球，因为《天龙八部》当中的所有的人物，他们的这个爱憎会，每个人呢最终呢都有点遗憾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爱不得，对不对？怨憎会等等等等，
3: 就是执念，
2: 是每个人都有放不下的执念，所以每个人都会后悔。那今天我们这期声音星球其实也跟我们的互动话题是非常有关系的哈。当然我也非常高兴看到大家呢感动了各位啊，烽火大侠说上班从来不化妆的我，今天为了下午去看孙燕姿演唱会，化了全妆，结果听完《声音星球》鬼哭花了。PD， 你陪我演妆，好的，我陪你一个。
3: 你知道，就是现在，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我特别担心我脸上的妆花，所以我在办公室特地放了一套化妆品。所以我也建议就各位爱美的女士，在常在办公室放一个简易包装的这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啊。音乐人窦唯呢，在网易云音乐悄然上线了一个纯器乐的作品，叫做《从前送何勇》，以一曲《无言之歌》来送别9月1号意外离世的摇滚歌手何勇。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长达4分28秒的作品，就是由北京的窦唯音乐工作室来发行的，由窦唯本人包揽了制作人与吉他弹奏。全曲呢无人声歌词，只用旋律谱成了陈玉的送别之情哈。
1: 就是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感慨啊，因为他们曾经是共同缔造了华语当时的黄金时代，魔岩三杰嘛。何勇的离开呢，就是引发了整个乐坛和亟待乐迷的痛惜。而且事发之后整整的8天时间，就你看到他的好朋友窦唯从未发声，一度引发了就外界的关注和猜疑，说怎么回事，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就没有看到他说送别的话题吧。但是这首歌曲一上线的时候呢，他没有任何的宣发，也没有这个预告，就悄然上线了。这也就是他给出的一个比较好的回应，就
0: 是
1: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纪念我的好友。
0: 如果说他们之间的有大家比较

0: 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1，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您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 大家好，我是艾科。
1: 哎，各位，我们今天呢要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我们啊。那当然呢，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专属福利，咱们早安音乐秀现在建了2个听友群，第一个是好物分享群，第二个是文化生活群。我们先来关注。

0: 台，微信和这个我们的听听 FM 的直播间都可以，好不好啊？嗯、接下来呢，我首先先给你出题哈。
1: 记得啊、哦，我们卡分的时间是在8:39开始，还有两秒钟。
0: 好了，行了，我们来开始吧。
1: 开始，
0: 正式开始啊！第一题，我看看啊。
1: 先你给我出吗？要不我来？
0: 哎，我今天放哪儿去了？
1: 哦，好，没事，你先。
0: 完了，我的题没发进来吗？
1: 保存。好嘞。来，自己刨活了啊，该我了。我给你出题、
0: 这个咋办呢？
1: 第一首歌就像我刚才介绍到的、
0: 啊、不，还是得我给你出来了、啊、我大概能想起来啊。好，第一首我想想啊，第一首是啥？
1: 要不我先来吧，好不好？
0: 不是，你来不来我也得想这个题啊，
1: 慢慢想。
0: 而且咱俩刚才已经说好了，就是前面是你，因为大家是按这个逻辑来的，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不行、
1: 哦、行，
0: 不能。好，你听我的，因为比如说因为人家是前面嘛。好，我第一题啊。我想想啊，我当时给你出的题是什么？
1: 男生女生？
0: 怎么变成你问我了？
1: 你不是想不起来吗？我提示一下你。
0: 华语，
1: 就是那个台湾地区女歌手。
0: 哦，我想起来了、第一题呢是这样的啊，第一个，它是古代皇帝特别想要的一种东西。
1: 嗯，
0: 就这个乐队的名字，
1: 哦、
0: 是古代皇帝特别想要的一种东西啊。
1: 嗯。
0: 第二呢，它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则是现在人，是一种植物，
1: 哦，一种植物，
0: 是植物啊，
1: 嗯，
0: 好，
1: 开始吧，
0: 好，是乐队啊，而且它是乐队，好不好啊？
1: 嗯、
0: 3、2、1，我们准备倒计时，走。
1: 唐朝乐队？
0: 不是。
1: 是北京地区的乐队吗？
0: 不是。
1: 这个乐队的名字当中有体现古代吗？
0: 没有，我说了，他们乐队的这种东西是一种物品。古代皇帝应该非常喜欢，
1: 特别想要的物品啊。
0: 嗯嗯嗯。
1: 然后歌曲是一种植物，是不是？
0: 对。
1: 哎呦，这有点难度哎。歌曲一种植物，
0: 或者是一种人们在上台以后特别喜欢看到的东西。
1: 热闹，热闹的场面，
0: 不能再那啥。对，你再想想，再想想，再想想。
1: 嗯。
0: 乐队，
1: 乐队是几个人的乐队？五个人的乐队。
0: 乐队，哎呀，我都
1: 四个人乐队，四大件儿。
0: 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几个人。
1: 啊，三个人乐队。
0: 我给你出的题我都不知道啊。他们上过月下。
1: 上个月下，
0: 嗯嗯，
1: 然后还是古代的皇帝非常想要的一种物品，
0: 嗯，
1: 这个乐队的名字哈，
0: 嗯
1: 嗯，他们是什么呢？长寿乐队吗？
0: 反正有点，哎，对对，有点这个意思
1: 啊，长生不老乐队，
0: 有点啊，你可以问，先问他们乐队几个字儿，
1: 这是三个字的乐队吗？
0: 嗯，三个字。
1: 你给我说是三个女生组成的乐队吗？
0: 不是，
1: 哦，不是那个，
0: 主唱是男生，对
1: ，OK， 嗯。想不出来，有点。
0: 你刚才说了，古代皇帝想干嘛？
1: 长寿。
0: 对，然后他们一般也会吃很多
1: 长生果。
0: 长生果，他是孙猴子他们吗？什么长生果都出来了啊！
1: 补剂。
0: 哎，有点像。他们古代不是都是道士吗？他们会干嘛？练一些
1: 丹。
0: 哎，
1: 回春丹啊？
0: 是什么？
1: 哦，谢谢你啊！
0: 啊，是什么？
1: 鲜花呀！
0: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你的这个提示真的让人很难猜。但不错了，不错了。
0: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
1: 嗯，
0: 是我得努力想想每首歌是啥。好了，现在1-0，来，现在你给我出题吧啊，来。
1: 第一道题送分题，
0: 嗯，
1: 歌曲当中有很多种颜色，
0: 嗯，
1: 而且这是一首练肺活量的歌，开始。
0: 啥东西？
1: 歌曲当
0: 中
1: 有
0: 很
1: 多颜
0: 色，
1: 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
0: 啊。
1: 然后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练肺活量的歌。

0: 这乐队啊，在医院里面经常用，不许猜啊，一会儿再说啊。第二呢，它的这个歌名里面包含了一个地名。好，三二一，走。哎，等会儿没放完你那边。好，开始走。
1: 这支乐队的名字在医院里面经常会听到吗？
0: 对对对，嗯。
1: 消毒水啊，
0: 有这么个乐队吗？
1: 呼吸机，
0: 有吗？
1: 艾克猫，心脏。
0: 哦，艾克猫是艾克。

0: 病医。
1: 不是啊，也未必是，就是他跟医院有关系嘛，肯定是。对啊，在医院你会干嘛呢？
0: 在医院看病啊。
1: 除了器械你还有什么呢？
0: 啊，
1: 还有什么呢？
0: 挂号。
1: 除了器械没有具体事务，他是一个，他是一个
0: 开药，
1: 他是一个名词。哎，
0: 回家。
1: 哎，刚才说什么？
0: 开药
1: 啊，
0: 所以他们叫
1: 是什么？
0: 哎，你一个乐队的名字没有药啊？
1: 嗯，
0: 他是中国乐队啊。
1: 啊
0: 啊，北京乐队。
1: 对。
0: 嗯，
1: 我怎么跟个老大爷一样？
0: 男生为主乐队吗？
1: 对，是。
0: 哎，那个叫什么？
1: 嗯。
0: 哎，
1: 还没想起来啊？这都这么。这么明显了啊！
0: 那个叫什么乐队来着？什么？
1: 嗯，完了，他其实已经知道了，但他就想不起来，是吧？
0: 但我感觉我想到的那个乐队的名字，跟你给我出的这个题不是一回事儿。
1: 这个乐队也上过月下，也是月下爆火的。我再这么提，
0: 盘尼西林啊，
1: 对，
0: 哦。
1: 不是个药吗？
0: 是是是是
1: 啊，然后呢？
0: 那应该说二战时期
1: 啊，你管他呢是吧？啊，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他是个地名啊，
1: 嗯，
0: 雨燕曼彻斯特啊。
1: 哎，恭喜你回答正确了。
0: 来，我给你说一说，
1: 我今天给你提示是不是都特别简单？
0: 对，那倒是，
1: 对吧？啊，而且我还怕你猜不出来。
0: 嗯，好，
1: 好了，来，
0: 你今天对我已经非常仁慈了。
1: 来，赶紧给我出了，好不好啊？
0: 嗯。我等一下给你找一找我想到的那只关于药的。
1: 你不用给我想，你快出题，快没有时间了，快点。好，第二道题啊。
0: 这首歌曲的名字体现了老死不相往来。第二，关于这个歌手呢，他是一个铁肺小钢炮，开始。
1: 啥东西？
0: 铁肺小钢炮，一个女歌手。
1: 铁肺小钢炮啊。
0: 嗯。
1: 然后体现了什么？
0: 老死不相往来，四个字的歌名，开始吧。
1: 是彭佳慧吗？
0: 不是。
1: 铁肺小钢炮是邓紫棋吗？
0: 嗯，
1: 哦，小钢炮人家不太喜欢吧？
0: 来，
1: 要笑，
0: 接着猜，接着猜，接着猜。
1: 一般不是那种
0: 到时间了
1: 特别矬的那种车，
0: 不是，
1: 又小又蹲的车才叫小钢炮吗？铁肺小钢炮，邓紫棋的泡沫吗？
0: 不是，四个字的歌名。

0: 是黑豹吗？
1: 不是。
0: 现在这个乐队还在吗？
1: 当然在啊。我说的是乐队主唱的名字啊，不是乐队啊。嗯，你刚才说的是乐队的名字，不是乐队的主唱的名字。原来
0: 这支乐队有出现，即将出现在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吗？
1: 有。
0: 二手玫瑰。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歌曲是。
0: 歌曲是没听过，我没有听过二手的歌。
1: 没有吗？
0: 没有。
1: 所有的歌都没有。
0: 嗯。
1: 没有一两个字儿吗？
0: 就是我听过他的旋律，但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
1: 哦，那好，那没办法了，来，让你听一下这首歌。
0: 东边亮，西边不亮。
1: 不对，
0: 是吧？哪首？
1: 这首歌叫什么？听过吗？
0: 没听过。

0: 有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穿越野餐坡，在奇峡幽谷中邂逅夏日桃源，走进天生桥，寻找深山中的瀑布深潭，登上雾灵山，让清凉的氧气洗涤身心，打卡祖山云海，定格云浪奔涌的壮丽瞬间，徒步邢台大峡谷，探秘深处的清凉世界，自驾坝上草原，与一路清凉许下不见不散，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五位，徐小凤《风的季节》。
4: 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泪，亮晶晶眼泪。
3: 第四位，陈淑桦《这样爱你对不对》。
4: 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
3: 第三位，张学友《祝福》。

0: 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嗯，还能一对一的帮你选择颜色和尺码呢。哎，我穿什么颜色好，我穿什么尺码，来来来，我来告诉你。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4，
0: 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哇，陈淑桦版本的这样爱你对不对，有李宗盛版本哈，还有原唱陈淑桦的版本，你更加喜欢哪一种表达？好了，上周第9名，本周上升至第4位，嗯，还有李宗盛的声音哦。

0: 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4: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0: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4: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罗大佑的《恋曲1980》，这首歌曲用轻快的节奏，还有质朴的吉他编曲为基底，带给我们《恋曲1980》亚军歌曲罗大佑。你曾经

0: 师傅想走。好了，这个时间最后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吧。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五位，徐小凤《风的季节》。第四位，陈淑桦，《这样爱你对不对》。
3: 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
2: 第三位，张学友，《祝福》。

0: 位，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1: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提到中国摇滚音乐才子，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谁？崔健、窦唯、汪峰还是许巍？或许你已经将他淡忘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你过往的美好岁月里，一定有他的音乐相伴。他就是

和自由的热爱与崇拜。清乐团与成名曲《回到拉萨》类似，这首《风马》呢也是曲艺西藏文化，但不同的是，这次郑钧呢不是回，而是行走。毕竟20多年过去了，纯真的男孩已经变成了淳朴的大叔。相同的是，他摇滚热血依旧，对音乐的纯真如初。这也可以理解，历经岁月成长，以前的年少轻狂会越来越少，渐渐变得温暖而包容，而不是寻求慰藉，而是慰藉他人。

0: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1: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天生分享派，好听的音乐一定要一起来分享。好了，欢迎你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同步每一首歌曲。来，我是刘文正，我们这位听友来控一下场哈。还有 ZH 来点评每一首歌曲，同步每一首歌曲。还有家族群当中不要忘记发位置发红包。好了，第二时段风之歌，我们继续来请出老狼，谁让他即将登了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呢？哎，这一次的大运河音乐节的演出阵容已经全部公布了，其中是不是有你的最爱？哎，我跟你说，这些歌手你一定要去听他们的现场。别以为老狼这些民谣歌曲只适合在 radio 当中，或者拿着你的播放器各种播放神器去听哈，一定要去听现场万人大合唱，还有他现场那些摇滚风格的歌，激情四溢。除此之外呢，还有陈楚生，这。

度的时光，留不住的人，都像风一样经过我们，来了又走，不留痕迹。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中唱到，不经意间就失去，听起来让人鼻子一

却在最直接的方式里唱进每一个深夜未眠正在想念或者已经学会适应的人的心坎。

传达出了夏日灵动的气息，动感十足。好了，接下来该有请南拳妈妈了。而这个团其实历经四代哈，曾经汇聚过一大帮的才子佳人，还有一众的幕后人来保驾护航。按理说不应当是混到今天这个地步才对哦，但是世事难料哈，人的口味变化相当快，或者说呢，还没有培养出太多资深的粉丝，那新来的音乐就打败了他们。他们从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本来是走 rock 路线，结果大概是因为不够讨好市场，干脆就走了两个人，巨炮继续给周董周杰伦当演出策划了，Gary 呢继续给周杰伦做录音，给他打杂去了。那这首《风雨梧桐》就是源自于他们唯一的一张专辑《决斗巴哈》当中，很珍贵啊。这张专辑同样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大量周杰伦、方文山还有杨瑞带的组合依然延续多元化的定位，整张专辑十首歌，而每首歌都在3到4分钟之间，基本上半个小时时间呢就要历经流行

0: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Ann Jepse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这么优惠的价格，咱们平时买冲锋衣啊，难道这个既要实用性又要百搭吗？既要又要啊，没有问题啊。这款可隆的冲锋衣哈、这个女生穿上利落显瘦，还有很多颜色哈、比如说显瘦的黑色呀，温柔的灰色，干净的蓝色，每款都不挑肤色，不挑场合。男生穿上简单大气，颜色沉得住气，低调当中透着高级的质感。所以呢，我们还是反击清仓破价福利来了，你还有什么犹豫？赶紧选。多种颜色，而且这个码是从 S 到双叉三叉 L 都没有问题，最低只要799，海外直采，正品保障。好了，怎么买？重点来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冲锋衣去抢购，别忘了添加福利官，再减5元钱。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听是谁在唱歌。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

0: 迫于生活压力，忽略了生活当中珍贵的宝藏，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哈，就是用这种亚特兰蒂斯的概念。那专辑当中也将十首歌曲象征为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宝藏。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很经典的作品，再次庆祝老狼将在10月5号和6号去参加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哈，你可以在现场听他唱歌。今天来听他这首《旅途》。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我们一直在相遇，也一直在错过啊，一直相遇，也一直离别。这场人生的旅途到最后呢，终究可能还是一个人走。你因为你一个人来，肯定最后还是要一个人走。那老狼其实翻唱呢朴树的这首《旅途》，他的声音就感觉像是从远古的森林里吹来的一阵风哈，特别的纯净肃然，沧桑又治愈。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可以回忆，但是似乎就剩下回忆了。很多人并不在乎老狼在比赛上拿到什么样的名次啊，反而只知道当他开口唱的第一句，很多人都会激动地蹦起来的场景，感觉他的声音有一种自带忧郁的穿透力。大家总说摇滚不死，但支撑摇滚的生命力又从何而来呢？来，老狼给你答案，带来这首《旅途》。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总觉得任贤齐一开口就是江湖啊，现在不是看桃花的时节，现在是看红叶的时节了。好了，那最后收工歌，我们就来听这首田园香，来自黄雅莉。哎呀，真的这个周末一定要出去走一走了，周末天气不错，这两天北京蓝天

你梦回家乡的地方是哪里？有没有梦里一直想去的地方？好了，这首歌曲高低声的起伏之间都是袅袅茶香，令人回味，强烈的画面感让人仿佛置身在田园当中，温暖心情都放松下来了。随着歌声释放压力吧，就要到周末了，提前祝你周末愉快。好了，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下周一九点汽车音乐会再见啦。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

0: 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974时间的礼物。
1: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时间的礼物，我是金鱼。
2: 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哎呀，你知道开学以后，现在作为一个新手幼儿园的妈妈，我最头疼的就是早上给他吃什么。
2: 这不是一个世纪难题吗？尤其是9月1号以后，孩子有的时候他比较挑，
1: 对，
2: 你老给他吃一样东西呢，你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营养，出门你买个油条煎饼的话怎么样，
1: 就有点腻，而且再加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不太适合给孩子吃，
2: 也觉得有道理。
1: 还有包括我自己吃完了之后，我早上大量的吃碳水，我这一上午我也犯困。
2: 你原来挺爱吃碳水的，只是你最近开始健身了，你对身材有要求了，对不对？
1: 是的，你看正在减脂的朋友，像我，正在控糖的朋友，
2: 像
1: 你。

0: 像咱们俩这样的，比如说减脂健身的呀，还有需要控糖的呀，天天吃还会怕胖嘛。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听过啊。
1: 对，
0: 野人日记。这个品牌就是专门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研发的，它把传统的面食全部做成了低卡化、健康化的一个升级，实现了80%以上低脂，真正的轻卡，而且所有的产品都不用解冻，10分钟以内全部都搞定了。
1: 太厉害了！
0: 所以我们今天在时间的礼物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野人日记的早

0: 河马的爆款榜上也见过它。因为呢，这个是一个专注于中式轻卡快煮食的品牌，凭借着一款魔芋燕麦鸡胸肉蒸饺，一年狂卖了3亿只。我先不说别的啊，就说做过饺子的人，你就说这款你好不好做吧？你没有听过对不对啊？
1: 你知道我有一次去举铁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教练他会帮我代餐，
0: 对，
1: 有一次我打开之后说，哇，居然有蒸饺，你自己包的吗？他说怎么可能？
0: 对，
1: 我看了一下，他其实买的就是野人日记的这一款啊，魔芋燕麦鸡胸肉蒸饺，一年狂卖3亿只，什么概念？也就是全国每卖出10只魔芋饺子，有7只都是野人日记的。
0: 是的啊，
1: 他2024年全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3亿，这背后是什么实力？这是品牌对于中式轻卡这件事的高度关注。
0: 是的，而且野人日记的这个 CEO 呢说过一句话，我还非常认同。他说，我们不希望用户对于产品有很强的这种减肥体感，而是希望你们正常吃就能保持住啊。
1: 太好了，
0: 至高境界就是好吃、热乎、管饱，而且低卡。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这款组合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慢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啊？
1: 是的啊，刚刚说到的这一款呢，是超多老粉都在野人日记当中无限回购的16袋全能轻卡高能组。里面有5款经典美食，比如说第一个就很适合煮给孩子，就是这个玉米爆鳕鱼馄饨啊，金元宝里的整块鳕鱼，这款馄饨端上桌，个个都是金黄金灿灿的感觉，就好像是小金元宝一样好看。因为它的面皮里面特别加入了优质的玉米粉，筋道又很有弹力，而且吃起来啊就自带一股那种粗粮的自然清香。
0: 对，
1: 最硬核的是它的馅料，馅料里面的含量整整大于等于40%，而其中呢，新鲜鳕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38%的。注意啊，这个鳕鱼肉绝对不是市场上那种用什么冷冻鱼糜合成的假鱼肉，而是纯纯的新鲜鳕鱼，零反式脂肪酸，高蛋白高营养，再搭配上上海青、胡萝卜还有新鲜的马蹄，这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香而不腻。我觉得为了做宝宝辅食而头疼的，或者说减脂期不知道该吃什么但又很想补充蛋白质的，这一款真的是完美。
0: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荞麦膳食包或者是荞麦荠菜包，这个呢就属于那种皮儿薄馅儿足的低卡菜包了啊。我们知道平常我们有的时候也比方是爱吃素包子，但是我们俩日常去吃那素包子吧，皮儿都贼厚，是吧？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其实为什么说吃包子的话健身教练是不太建议的，因为如果是外面做的那种包，油都太重了。
0: 对，
1: 不管是素包还是肉包，
0: 好吃是好吃，
1: 对，就是油很多啊。但是你看大家买到这款的话，回去你蒸熟了之后，你打开这个馅料里面裹满了新鲜的荠菜、韭菜、胡萝卜、木耳，还有松软的鸡蛋，鲜嫩多汁，老少皆宜，蒸一蒸几分钟就能出锅，而且咬一口出来你就会发现，就跟自己在家里包的蒸熟了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啊，非常的健康。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荞麦啊，这是低升糖的优质粗粮，这个对我很重要啊，热量很低，减脂期的吃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负罪感的哈。接下来这一款呢就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在外面点到的一种口味了，叫做奥尔良口味，
1: 还有我很喜欢的，我喜欢香辣味。
0: 对，
1: 这个全麦鸡肉卷儿，其实这也是给我们补充蛋白质的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健身的人很喜欢吃鸡胸肉嘛， 对不对？哎，但我们吃这样全麦的鸡肉卷的话，这样的一盒里面的奥尔良口味和香辣口味各有4袋。全麦的这个面皮里面呢，不仅揉进了优质的全麦粉，表皮还特别添加了超级食物奇亚籽。哇，这简直就是健身人士最爱啊！
0: 对，
1: 嚼起来的话，嘎嘣脆的这种感觉，而且是大大提升我们的饱腹感。
0: 而且呢，里面裹着含量大于30%的优质的大块的鸡胸肉，再搭配洋葱、甜椒以及玉米粒，低脂高蛋白。

0: 早上真的可以让我多睡20分钟，很重要。
1: 对，另外呢就是热量确实非常低，我们说了半天还是希望能够低热量同时有高饱腹感嘛哈，吃得非常明白，也不会让你导致发胖哈。
0: 还有我们在刚刚介绍的过程当中一直想要让大家达到的就是一个安心和放心，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零防腐剂，零添加剂，配料表干净，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那今天三大组合任意一款通通只要199元，
1: 对，
0: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它的市场售价，都是在300块钱以上的。
1: 所以各位赶快来立即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进群，扫码入群下单，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健康组合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汪苏泷所特别制造出来那种错拍和乱拍的感觉，它就像极了昨天跟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天的那种时空交错感。当然了，莫文蔚在这首歌曲当中把他想要塑造出来的 R&B 的味道也是制造的非常的到位，所以这首歌曲它虽然是首新歌，但是你觉得听起来会非常熟悉的一种味道。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汪苏泷自己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了。专辑的名字呢大家也都知道了，然后专辑每首歌曲所呈现出来的也是这个阶段他对于不同的人生的感悟。以下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就要活的不

不同阶段的时候，我们对于笨蛋这个词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虽然在跟艾科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也在讲，哎，有时候你不觉得在亲密关系当中，笨蛋是一个特别亲密的一个称呼吗？我说那要分语境吧，你这个小笨蛋和真的，你这个笨蛋两回事儿。

0: 清楚包啥呀、啊？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9: 国中年少，
8: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9: 《少年中国》是什么？
8: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9: 杂志怎么救国啊？
8: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9: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10: 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

新年说想到了去年歌手之后掀起了一波珠玉的翻唱热潮，除了翻唱，很多器乐也是带来了他们各自的 solo 版本的珠玉，也都非常之好听。音乐加快堂是一档点歌节目，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我刚才看也有新来的朋友直接发了点歌两个字，点歌的方式很简单，我找到

这首《一生的美好》真的写得好，张韶涵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表达，特别是那个隐忍的那一面，呈现的也非常之好。这是一首很倔强的一个性格的歌曲。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如果你对这句歌词格外的感同身受的话，说明你是有故事的人。那么如果你是有故事的人的话呢，也会不断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过要去不停地否认每一个当下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也千万要记得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遗失的美好，千万不要因为曾经遗失的美好而使你忽略掉了现在的每一个当下可能也在发生着的美好，或者是你这个时段没有眼睛布，可以把眼睛擦干净，可以去好好的看清楚这个时下的所有的美好，所以它有可能也会把这个当下的美好变成了一份遗失的美好。总之吧，希望大家都是好好的。说到点歌之前呢，还有朋友说想要把这首昨天说到的 Up Where We Belong 这首歌曲呢送给昨天过生日的应该是 Snoopy 这位朋友，然后也是我们的好听友，愿他可以好好的感受每一天午间我们都共同向往的共同的 Up Where We Belong 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情感。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首歌曲本应在昨天节目当中送出的今天补送出来。

面感是音乐作品带给我们的无限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我觉得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瞬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很想要在一些老街当中好好的走一走，在一些老街当中重新沉淀一下已经甚至于有些尘封的一些记忆。所以今天临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我想播李荣浩的这首《老街》。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感谢大家陪伴今天一小时的音乐加块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越听越流行，我是泽华，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啊。
1: 哎，
2: 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线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嗯、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嗯、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2: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
1: 是、
2: 啊、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呀、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2: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嗯，没问题。
2: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
1: 嗯，
2: 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
1: 嗯，
2: 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2: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2: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哎，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嗯、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
2: 嗯，
1: 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2: 这是厂家赠送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两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2: 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2: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2: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
1: 嗯，
2: 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

0: 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哎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0: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了，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家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0: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1: 白，白色的白，
0: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Matchbox 20 or Rob Thomas 作为火柴盒20的主唱跟 Santana 之间合作的奥斯卡的获奖歌曲 Smooth 再来到了上半段最后一首歌 Glass Animals 再一次的上线再来 Gooey 稍后回来下半段有流行周五见陪伴各位继续听歌稍后见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

0: 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能也是因为之前在国内有着一些演出的经验，无论是从音乐节还是自己的巡演，今年再一次开启跟大家见面的 Lainey， 然后他们呢这次的巡演在大麦上已经挂了很久了，所以大家如果对于他们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尤其是在深秋时节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在现场一定会给你带来那种极致的梦幻跟放松跟浪漫的味道。而接下来听到的也是最近有的频繁动作的 James Blunt 带来当年的一首经典了 1973， 说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我们现在杭州想一想，连开六场的盛况，六场在一个国家城市巡演的时候连续六场，也证明人气。当然也是在于场馆人容纳量比较低的话，总是有这么高的需求，还让大家能看的都能看上的，对吧？ 连续六天，其实拆分每场人少一点，大家时间安排也更自由一些，其实也挺好的，常来常来。

Mumford and Sons Woman 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也希望各位在周末的时候继续保持超热烈的心情。我们在明天晚上后天晚上继续娱乐总排的时段会陪伴各位的周末。再来听到 Roosevelt Your Love DT Signing Out， 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0: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

五点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假日最多的选择可能就是去露营，最好是个免费的地方。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露营 BGM， 在露营的时候可以听的古典音乐，和你一起来分享。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西茂三重奏，薄薄的小步舞曲，就是一段很轻松的露营背景音乐。

周五了，所以音乐选择了露营 BGM。 无论你是否天天上班，其实露营都是都市人的一种逃离，一次心灵回归田园的尝试。约上好朋友或者一家人，找一处世外桃源，架起帐篷，摊在躺椅上，一边将风光尽收眼底，一边听着美妙的音乐，眼前的风景也会更加的有韵味，比如耳边的门德尔松《无词歌》，没有词儿，但是却是春的微风撩拨心弦。

这是来自于电影《猎鹿人》当中的卡瓦蒂娜。其实背景音乐不分门类的，不仅仅是古典音乐，电影音乐当中也有太多可以当作背景音乐的。所谓的背景音乐，所谓的 BGM， 就是它会不打扰你的思绪，任由思绪而飞。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第一组曲当中的前奏曲，它可以成为很多电影或者是广告的 BGM， 其实它也很适合录影。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

舒伯特 F 小调音乐瞬间，那么短小而又那么美好。记得很久以前的动画片《麦兜的故事》，在那里面麦兜特别想去的就是马尔代夫，而背景音乐就是舒伯特的这首音乐瞬间。曾经流行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心中有海，哪儿都是马尔代夫，心中有自然，哪里都可以去露营。露营 BGM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分享。

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绝对是间奏曲当中的顶流，而它一派田园风光，也特别适合露营的时候听。露营 BGM， 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主题。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来分享。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马上回来。

0: 16至18日线上三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三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9月的北京正好是最舒服的初秋，永恒的魅力今天在周五时光来听一听露营 BGM。 你说露营

不是山峦起伏，深呼吸是满满的自然清香，这是何等的快意。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适合在露营的时候听的 BGM。 露营 BGM 正在耳边，我是王卓，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电影《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的主题曲《日出日落》，它也特别适合露营的时光。其实露营的时候所表达的就是那种世间乐事、吃喝玩乐，逃离城市去露营，这样的主题就是不谋而合的。轻快而不用动脑的音乐好像特别适合。巴赫第三勃兰登堡协奏曲从头至尾好像节奏也不太变，但是特别适合当 BGM。

有一种感动只在音乐中发生，古典一段，古典一点，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永恒的魅力，每周一到周五13点到14点，古典遇见你，王卓主持。布拉姆斯，你别觉得他是很严肃的作曲家，他在很多非常浪漫的作品里面真的是甜的发齁，耳边的这首就是如此。露营的时候躺在帐篷里眯一会儿，耳边的音乐绝对合适。

BGM， 这些音乐在露营的时候听，会给轻松更加分。收藏起来吧，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之后是经典三重奏。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0: 皮肤呢会告别外油内干，素颜也会有健康的光泽。
1: 而且呢它还没有那么刺激，比如说在现在的北京的冬天，室外十几度，室内暖气20来度，对吧？
0: 对，
1: 用精灵面霜能够保持一整天的水润，不会觉得脸部发干。
0: 没错。
1: 另外就是我们白天用的是精灵面霜，晚

0: 国电视台五洲乐海上，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5: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乐，作曲家兼指挥是法国作曲家菲利普·罗比，他也是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的作曲，而演奏录制同样是伦敦交响乐团在2025年夏天的阿比路录音棚。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欢迎回来，我是瑞秋。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一年一度的金秋古典音乐盛宴2026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那为今年的演出开幕的是世界顶尖乐团伦敦交响乐团，他们将在现任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爵士的带领下，连续上演三场精彩的演出，带来莫扎特、布鲁克纳、肖斯塔科维奇和柴科夫斯基的交响名曲。上个时段我们介绍了 LSO 平易近人的一面，这个时段呢要听他们的看家本领了。首先听到的就是这三场演出的重磅收官曲目，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柴五最著名也是最动人的第二乐章。这个版本由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指挥是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意大利指挥家贾南德雷亚诺塞达。而这次领衔北京演出的指挥帕帕诺是在2024到25月季才刚刚加盟，接替了英国指挥家西蒙拉特尔，成为了伦敦交响乐团的新任首席指挥。马上元昊就要登场，带出古典管弦乐当中最有名的一段元昊的独奏段落。

听完了柴舞的精华，那接下来的曲目同样也在下周伦敦交响乐团北京演出的曲目单上，是贝多芬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和他们合作的钢琴独奏呢，是肖赛冠军，来自加拿大的华裔青年钢琴家刘晓宇。他出生于1997年，而他的父母都是来自北京。

0: 的故事，我的歌。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一个老前锋的品牌啊，拉夫劳伦。为什么现在很多的都市的男性女性，也就是30岁以上，甚至到60岁左右的人群，都喜欢这种穿衣风格呢？是因为老前锋有一种，就是我穿得很体面，同时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在不经意间告诉你，就是我现在非常非常的舒服，同时我也能在休闲的场合穿它，我也能在正式的场合穿它。那么既然这么多人喜欢拉夫劳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他们家不可错过的单品，三款拉夫劳伦的夹克。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三款夹克呢，是有立领款的，有经典双摆款的，有连帽的夹克。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拉夫劳伦夹克，您拿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肩线既保留了男性的力量感，又通过女性的柔和和弧度修饰了线条，避免了过度的刻板。那么这种半结构化的设计才是拉夫劳伦剪裁的精髓。还有它的腰线，它的夹克不追求极致的那种修身，所以说岁数稍微大一点的，身材稍微走样一点的也可以穿它，恰恰保留了良好的空间。但是因为良好的面料和剪裁，它的衣服的褶皱是顺着肌肉线条去分布的，所以说您穿上以后，遮挡了您的小肚子，遮挡了您的白肉，遮挡了您可能您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些地方。所以说这款拉夫劳伦夹克显得上身就是高级和干净，
2: 没错。
3: 而且呢，它在这个剪裁之上还应用了非常非常好的面料。
2: 是的，比如说这个立领款，它是100%棉面料的，不是那种薄软塌的棉，而是有密度、有筋骨的高织棉质感。所以这种面料在视觉上呈现的是一种。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

好燃的开场，好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今天耳边刚才为您开场的这首歌，来自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和 JKZQ 带来的《沙啦啦》。这首歌你之所以会觉得熟悉，是因为它取材于丹麦一支步行者乐队的经典老歌《沙啦啦啦》，而很多朋友更熟悉的那个版本就是歌手孙悦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幸福快车》，他们正是用了同一首原曲的旋律。坦白讲，当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觉得我听到的不只是一首好歌，而是一个普通女孩漫长的那个逐梦的路。运动员孙颖莎这三个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但是她的故事你不一定知道。5岁拿起球拍的她，不是一路开挂，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高光之下，而她也曾经遭遇过漫长的低谷，经历过接连的失败，包括迷茫和怀疑。

和普洱之间徘徊，在熟悉的日常里寻找片刻的安宁与抚慰。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想和你说，理想很烫，让我们用音乐

而被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歌的巧思，就在于把戏台的那种仪式感完整的转化成了音乐语言。你听到的锣鼓大鼓的那个戏曲打击乐就这样穿插在流行音乐的编曲当中。这是来自张希云星火社的梨园霜，很有戏曲功力的演唱，也是把梨园的那种风骨融进了整首歌的叙事脉络里。我觉得听这样的歌曲时常会让我觉得穿越的原因在于，我们未必身处宏大的那个乱世当中，可是也会遇到需要守住内心底线的那个时刻。所以这首歌也是提醒我们更多人，普通人的坚守也依然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属于故乡的柔软角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墨菲电力乐团如何为你设计纸星星 Paper Star。

0: 每一个季节其实都是希望的季节，愿你所有萌生向上的念头都会被善待。勇于实现理想，你就有最美的模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

0: 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带你去洞察内心世界的坚定美好。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23年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是管弦乐的改编版本，也是彻底改变了原版很轻快很流行的那个外壳，用完整交响编制重新诠释了。

都放在了一起，比如说我们上半段听到的二泉，对吧？还有的呢，通过重新的编曲，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情绪体验，也赋予了一些老歌全新的样貌。曲风可以重组，音符可以混搭，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接下来，歌手程璧用你带来一首改编自菲律宾传统民谣的歌《Learn Learn Center》，翻译过来叫《亲爱的莱伦》。这首歌在菲律宾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采摘木瓜的时候传唱的劳作小调，曲调很轻快俏皮，也是带着乡间特有的那种幽默感。那感受一下这烟火气满满的乡间日常。

你的故事我的歌，一样设计。我们接下来来听林志炫最新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做《黄金时代》，也是跳出了我们认知当中对于花甲之年的固有想象，融合了很多爵士包括音乐剧的多重元素。我们来听听一首歌，带你如何打破年龄带来的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来，咱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些大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啊，就是当代男女的护发现状。一句话总结，从突然焦虑到发疯文学。
1: 就是从这种美美的变成秃秃的是吗？
2: 各位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暂时听到这个话题离场的战友们，欢迎来到北广的21世纪护发修罗场，
1: 欢迎您。
2: 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说说这个男孩和女孩现在面临着这个头发的极大问题。
1: 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女孩啊，像烫染漂三件套啊，这个是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排勤哈。发尾分叉能够当扫帚，而且头顶的油光可见，发梢呢又干如枯草，每天呀都得对着镜子扒开发缝，瞳孔地震呀，它是不是又宽了呀？这发缝，
2: 哎，这是女孩们面临的困扰
1: 哈。
2: 男孩25岁之后发际线上演大撤退，梳头手法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
1: 你这个还行，我看
2: 依旧是一瓶多功能的洗全身。哎，我觉得
1: 三合一是吧？
2: 三合一不算什么，我现在自己用的都是4合1、5合1，然后呢被我的另外一半就给扔掉，
1: 嘲笑了。
2: 哎，去油等于去屑等于

0: 的情况了哈。
1: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诗的黑钻月圆洗发水，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鱼子酱，帮助您解决您头顶上的那些问题。
0: 对，当您的头发发出这种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的这个护发界爱马仕就该登场了。
1: 嗯，
0: 咱先扒一扒卡诗它有多凡尔赛哈。
1: 哎，来，
0: 首先它出身于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它的爹是化妆品巨头欧莱雅专治明星超模的头发叛逆期。
1: 嗯
0: 啊，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有这个独家的活力胶结物精华，
1: 嗯，
0: 像是给头发打玻尿酸，
1: 嗯，
0: 把锻炼的发丝的缝隙焊得死死的。
1: 哎，这就是他的出身。
0: 是，
1: 在洗发水只是充当这个清洁剂的时代的时候呢，他们家的先锋性啊就已经造就了护发洗发水、头皮护理产品、发膜和护发精等等。
0: 是，
1: 哎。

0: 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卡诗的这款黑钻耀源洗发水。
1: 嗯，
0: 那作为法国高端洗护品牌的卡诗呢，这个是它的得意之作哈。那这款洗发水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刚才李红提到的卡诗鱼子酱。对，它主打的就是滋润强韧发丝，而且一年四季都能使用。
1: 为什么这么强？来，接下来我这个直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成分啊。首先他们家特别具有特色的海源微生物的精粹，从2650米左右的深海挖来的胶替单胞菌，在火山口活下来的狠角色啊，堪比您头发的复活甲。
0: 是，
1: 在此基础上呢，卡诗还大手笔的加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多维的维护发丝，这样呢能够直接给头发灌水光针一样。

0: 瓶就够了。我们来说一下市场价，现在的专卖店里边750毫升，我刚刚去某宝去查了一下，750毫升卖到700块钱。今天北广价299块钱，然后保真直接的是保税仓给您发到手里边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价格，就是如果买两瓶的话，
1: 2000毫升，
0: 2000毫升499。

0: 用头发用完了之后会觉得柔韧有弹性，而且还会有那种您看到的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
1: 就跟拍了广告似的。
0: 对对对，您隔天呢这个发根依然很蓬松清爽，不用刻意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的这种弹力的这种感觉。
1: 另外它的味儿也特别好，
0: 对，它是那种高定的香氛，前调香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洗头能够洗出这种高级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1: 你说他们家的这个味儿啊，我觉得和那个祖马龙特像。
0: 对对对，是，但是好像没有祖马龙那么腻的感觉。它的这个留香的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哈，您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会有那种淡淡的清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干净的啊。
1: 对，另外呢，虽然是他们家主打的这款洗发水呢是滋养啊，但是清洁力却很好，每次洗完头出来以后轻轻按摩头皮，脏东西都能够被轻易的清洗出来，而且使用起来呢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也呢很顺滑，仿佛自带大光灯，而且散发呢也是细腻的，有这个健康的光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滑溜，用完后头皮轻盈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追求要好的洗发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
0: 嗯、
1: 可以说黑钻这个系列卡诗他们家真是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了。
0: 是，那因为它的这个对于一些发质比较细软偏油的朋友来说呢，头发又开始蹭蹭蹭的飞走了，再加上可能有的朋友他长期熬夜哈，
1: 长期熬夜的，
0: 对对对，那这一款和护肤一样，其实您护发要想有一个这种速度快加效果好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您一定要选择这种口碑款，因为口碑款它是不会出错的。
1: 对，
0: 对， 对，
1: 它销量比较大，然后适用的这个人群也比较广。
0: 对，
1: 无论是您是男士女士啊，如果您面临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头发问题的话，那么今天这款卡诗的黑钻耀眼洗发水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毫升装的，因为现在我看网上有的是卖250毫升装的，有是卖500毫升装的，
0: 对，
1: 价格真的是1块钱要1毫升，但是今天我们1000毫升装的只需要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看店打卡，
3: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继续回到2026大运河音乐节的预听现场，画风骤变，唢呐一响，二手玫瑰登场。乐队在1999年成立在哈尔滨，2000年他们来到北京闯荡，把东北的二人转、民俗民乐和摇滚揉在了一起，开创了独一份的民族摇滚路子。这么多年，主唱梁龙标志性的浓妆造型，加上唢呐民乐还有摇滚乐的混搭，现场是永远热闹的，还是有些戏剧化的，甚至说还会带着一点江湖的疯癫感。一步一步的，二手玫瑰走到了国内头部音乐节乐队的行列。梁龙主唱也是持续跨界，做艺术展览，参加综艺，把东北民俗摇滚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这首仙儿啊，就是二手玫瑰的代表作。一半清醒一半癫狂，表面上看起来是玩世不恭，实际上是有一些看透世事的悲凉。唢呐

接下来你听到的同样会在今年大运河音乐节的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六号登场的《回春丹》。这首《鲜花》呢，可以说是近年来很多人的一个精神支柱了。最开始是在小城琴行二楼排练，大家还要上班，只能是挤周末的时间排练啊。后来他们有了艾米丽。

0: 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5: 音乐种草家，
4: 解锁北京上空
6: 最年轻、
7: 最会玩
4: 音乐生活指南，
1: 爆款歌单，
4: 演出现场
5: 看店打卡，
1: 一键三连。
4: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颗草，上线。
4: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4: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8: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今年的国庆假期你有安排吗？我们最近刚刚官宣了2026大运河音乐节，那么接下来继续来为你种草一下第二天的阵容。上半段呢，我们是听到了回春丹，听到了二手玫瑰，听到了万青啊，万能青年旅店，可以

音乐种草家，接下来是种草 news 的时间。本周末呢，如果你还没有什么安排和计划，或许你可以去看一看奇多士面包节，地点是在朝阳公园南门的礼花广场，有全国200多家烘焙品牌，包括欧包、可颂、甜品手作，还会有 DJ 和文创市集。如果说你是面包爱好者哈，抓紧时间去周末吃面包，开心开心。另外呢，在本周福茂会也是正式开启了，地点在石景山的首钢园，你可以去现场看到全球科技展，包括可以跟机器人互动、故宫文创展位，还有北冰洋限定打卡。如果说你是喜欢小麦果汁的朋友哈，这个周末朝阳国际精酿啤酒节也会正式开启，地点是在朝阳公园的万人广场，会有90多家精酿品牌，包括电音舞台还有美食小吃。在傍晚的时候，哎，吹吹晚风，来一杯小麦果汁，可以说氛围是超级松弛的。还有北京鸡尾酒节啊，地点是在郎园 station 的中央车站，这一个优点就是室内啊，不怕下雨，会有很多中式特调的鸡尾酒，包括 DJ 乐队，还可以集章打卡，而且宠物友好哦，可以带着你的毛孩子去现场吃吃喝喝，玩乐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一下松弛的氛围感，来听一下这支来自加拿大的乐队 Man I Trust， 他们是一个三人乐团，他们的标志性呢就是慵懒冷感的 Lo-Fi， 这首 Lauren 也是他们非常火的一首单曲。

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于是还有杭盖乐队的这首《时来运转》。先说说杭盖乐队啊，他们是国内世界音乐民族摇滚的标杆，也是在第一年的时候加入过大运河音乐节。他们组建在2004年，把马头琴、呼麦、蒙古族传统歌谣还有现代摇滚乐融合，在全世界都在巡演。他们是把草原民族音乐带到国际舞台的一支乐队，而且拿过很多国际音乐的奖项。那演员于是在今年也将变身歌手于是加入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他本身就是非常热爱蒙古族音乐了，喜欢草原文化，所以你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双方理念契合一拍即合的作品。整首歌是充满了草原的辽阔气场，而且于是的声音非常适合摇滚乐。很难想象啊，一个在演戏上很有张力的人，在音乐的现场也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于是的登场一定会给今年大运河音乐节带来非常不一样的光芒。每个人都很期待，我也很期待啊，毕竟长得那么帅。好了，如果你也想到现场看到摇滚专场的大运河音乐节的话，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各大媒体社交平台上搜索大运河音乐节，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近况，也期待能够和你在11期间在国庆再次相聚喽。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祝你周末快乐。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下周再见。

0: 现在作为一个新手幼儿园的妈妈，我最头疼的就是早上给他吃什么，
1: 这不是一个世纪难题吗？尤其是9月1号以后，孩子有的时候他比较挑，
0: 对，
1: 你老给他吃一样东西呢，你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营养，出门你买个油条煎饼的话怎么样，
0: 就有点腻，而且再加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不太适合给孩子吃，
1: 也都有道理，
0: 还有包括我自己吃完了之后，我早上大量的吃碳水，我这一上午我也犯困。
1: 你原来挺爱吃碳水的，只是你最近开始健身了，你对身材有要求了，对不对？
0: 是的，你看正在减脂的朋友像我，正在控糖的朋友像你啊，完美命中我们的需求。所以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想吃一顿像样的早餐，又怕碳水爆炸热量超标啊，再加上你看咱们中国人的胃，你去国外旅行一圈回来，你不还是很馋那些热气腾腾的饺子、馄饨、包子、鸡肉卷？
1: 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对吧？
1: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健身餐，或者大家觉得好像比较健康的一些饮食，基本都是咱们口中的白人饭，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健康，但是看起来完全没有食欲，就不像你刚才说的什么馄饨、饺子呀、包子呀、鸡肉卷，这些中式点心，听起来就感觉让人食欲大开，对不对？
0: 对。但是传统的面食碳水高、油脂高，不太适合像咱们俩这样的，比如说减脂健身的呀，还有需要控糖的呀，天天吃还会怕胖嘛。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听过啊。
1: 对，
0: 野人日记，这个品牌就是专门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研发的，它把传统的面食全部做成了低卡化、健康化的一个升级，实现了80%以上低脂，真正的轻卡，而且所有的产品都不用解冻，10分钟以内全部都搞定了，
1: 太厉害了。
0: 所以我们今天在时间的礼物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野人日记的早餐组合。
1: 这款早餐组合呢，一共是16袋，3.44公斤，
0: 有将近7斤重啊，里面的内容也特别丰富。你看，包含了荞麦膳食包、荞麦荠菜包、玉米爆鳕鱼馄饨、全麦鸡肉卷奥尔良口味，还有全麦鸡肉卷香辣口味，这5大品类一次给大家配齐。大家可以去市场上看，这套组合它的售价差不多是300多块钱。但今天大家进入到我们时间的礼物974专属听友群当中，只要199就可以把它们全部都带回家。想象一下哈，不用算满减，不用凑单，一家人早餐全都包圆了。现在来直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赶快锁定库存。
1: 好的，说到野人日记呢，这两年其实在轻食圈简直是现象级的存在。今天我们俩没有带货的时候，我其实之前就经常看到这个名字，
0: 听过这个大名。
1: 对对对，而且呢，你一定在抖音盒马的爆款榜上也见过它，因为呢，这个是一个专注于中式轻卡快主食的品牌，凭借着一款魔芋燕麦鸡胸肉蒸饺，一年狂卖了3亿只。我先不说别的啊，就说做过饺子的人，你就说这款你好不好做吧？没有听过，对不对啊？
0: 你知道我有一次去举铁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教练他会帮我代餐，
1: 对，
0: 有一次我打开之后说，哇，居然有蒸饺，你自己包的吗？他说怎么可能。
1: 对，
0: 我看了一下，他其实买的就是野人日记的这一款啊，魔芋燕麦鸡胸肉蒸饺，一年狂卖3亿只。什么概念？也就是全国每卖出10只魔芋饺子，有7只都是野人日记的。
1: 是的啊，
0: 他2024年全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3亿，这背后是什么实力？这是品牌对于中式轻卡这件事的高度关注。
1: 是的，而且野人日记的这个 CEO 呢说过一句话，我还非常认同，他说我们不希望用户对于产品有很强的这种减肥体感，而是希望你们正常吃就能保持住啊。
0: 太好了，
1: 至高境界就是好吃、热乎、管饱，而且低卡。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这款组合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慢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啊？
0: 是的啊，刚刚说到的这一款呢，是超多老粉都在野人日记当中无限回购的16袋全能轻卡高能组。里面有5款经典美食，比如说第一个就很适合煮给孩子，就是这个玉米爆鳕鱼馄饨啊，金元宝里的整块鳕鱼，这款馄饨端上桌，个个都是金黄金灿灿的感觉，就好像是小金元宝一样好看。因为它的面皮里面特别加入了优质的玉米粉，筋道又很有弹力，而且吃起来啊就自带一股那种粗粮的自然清香。
1: 对，
0: 最硬核的是它的馅料里面的含量整整大于等于40%，
1: 厉害。
0: 而其中呢，新鲜鳕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38%的。注意啊，这个鳕鱼肉绝对不是市场上那种用什么冷冻鱼糜合成的假鱼肉，
1: 对，
0: 而是纯纯的新鲜鳕鱼，零反式脂肪酸，高蛋白高营养，再搭配上上海青、胡萝卜还有新鲜的马蹄，这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香而不腻。我觉得为了做宝宝辅食而头疼的，或者说减脂期不知道该吃什么但又很想补充蛋白质的，这一款真的是完美。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荞麦膳食包或者是荞麦荠菜包，这个呢就属于那种皮儿薄馅儿足的低卡菜包了啊。我们 们知道平常我们有的时候也比较是爱吃素包子，但是我们俩日常去吃那素包子吧，皮儿都贼厚，是吧？
0: 是的是的。嗯，还有一个，其实为什么说吃包子的话健身教练是不太建议的，因为如果是外面做的那种包，油都太重了。
1: 对，
0: 不管是素包还是肉包，
1: 好吃是好吃，
0: 对，就是油很多啊。但是你看大家买到这款的话，回去你蒸熟了之后，你打开这个馅料里面裹满了新鲜的荠菜、韭菜、胡萝卜、木耳，还有松软的鸡蛋，鲜嫩多汁，老少皆宜，蒸一蒸几分钟就能出锅，而且咬一口出来你就会发现，就跟自己在家里包的蒸熟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啊，非常的健康。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荞麦啊，这是低升糖的优质粗粮，这个对我很重要啊，热量很低，减脂期的吃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负罪感的哈。接下来这一款呢，就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在外面点到的一种口味了，叫做奥尔良口味，
0: 还有我很喜欢的，我喜欢香辣味。
1: 对，
0: 这个全麦鸡肉卷儿，其实这也是给我们补充蛋白质的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健身的人很喜欢吃鸡胸肉嘛， 对不对？哎，当我们吃这样全麦的鸡肉卷的话，这样的一盒里面的奥尔良口味和香辣口味各有四袋。全麦的这个面皮里面呢，不仅揉进了优质的全麦粉，表皮还特别添加了超级食物奇亚籽。哇，这简直就是健身人士最爱啊！
1: 对，
0: 嚼起来的话，嘎嘣脆的这种感觉，而且是大大提升我们的饱腹感。
1: 而且呢，里面裹着含量大于30%的优质的大块的鸡胸肉，再搭配洋葱、甜椒以及玉米粒，低脂高蛋白，比街边卖的这种白面的鸡肉卷健康不知道多少倍啊！我觉得刚才这些配料，我们只要一说，健身的人群现在都应该是两眼冒光了哈。
0: 哎，你知道，像我这种习惯多线程处理作业的，早上起来我先端上一锅水，然后给它烧着。

0: 这个荞麦包蒸一蒸，还有包括这个鸡肉卷，同步也打开，给它放进空气炸锅，180度烤个8分钟。所以如果时间安排合理的话，10分钟我就可以搞定全家的早餐。
1: 哦，是全家的，我以为都给我一个人吃。我正想说，再闭只眼有点太多了吧。
0: 而且你知道，就刚刚那个鸡肉卷，我是特别喜欢的，就咬一口，外焦里嫩，滋滋爆汁的。

0: 对，那么今天下单成功呢，就可以得到额外加赠的两袋荞麦荠菜包，到手一共是16袋单品啊！赶快再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去，赶快抢购吧。
1: 对，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广播专属粉丝福利群当中，大家不仅可以看到刚刚我们介绍的组合，其实今天还有很多丰富的组合，比如说

0: 真的绝了、
1: 这两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是相对来说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做的比较精细，大家各取所需。反正这三组呢，每组都是199元哈。
0: 对的，还有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魔芋燕麦蒸饺，加上全麦鸡肉卷，也都是在这个组合三当中的。这三种组合。

0: 所以各位赶快来立即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进群，扫码入群下单，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健康组合了。
1: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6: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5: 找你开会方便吗？
6: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

0: 白瑞的冷笑话那样漫长。五点到七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1: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2: 我负责
0: 放谐音，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1: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0: 每天17点，
1: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Move 这首歌来自 Sand Motel。 北京时间的17:1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娱乐总盘。那今天晚上天气究竟如何呢？有请王泽华。
1: 这两天的白天的状况都会有点像这首歌曲一样过于热烈的
0: 哦，是的。
1: 然后晚上又感觉冷，你觉不觉得晚上真的冷，特别起风的时候
0: 真的很冷。我是今天早上上早高峰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这出门都能穿皮衣了。如果在那个晚半个月的时候，我可能就要穿上我的冲锋衣。
1: 早穿皮袄午穿纱，说就是北京的这个季节。
0: 是的，虽然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最美的金秋时节了，但是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尤其早出晚归的各位朋友，还是要记得添加衣物。
1: 好，今天连线了我们气象主播，大家好，我是气象主播泽华。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这两天呢，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15度，所以晚上的时候还是挺冷的。如果晚上要出门的朋友，或者喜欢要是出去溜达溜达的朋友呢，可以穿一个好看的外套了，比如说风衣啊，比如说帽衫啊，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好看的衣服。白天的气温呢也是会比较高的，是28度，但是虽然是28度，但是还是比较晒的，该擦防晒还是要擦好防晒的。
0: 是的。

0: 还可以，不算是那种特别 party 的音乐。
1: 嗯，他专辑文案是这样说的 Dear You， 在追求完美的过程当中也体验一下不完美的生活吧，也许我们走着走着就理解了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很符合我们今天设定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是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拧巴的人吗？
0: 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听听聊天室当中找到娱乐最王牌，跟我们一块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你是在问大家还是在问我？
1: 对，你没有听出来我是在问你吗？
0: 我不是啊，我肯定不是啊。
1: 哦，你不是一个拧巴的人。
0: 对啊。
1: 哦，直抒胸臆的人，
0: 喜欢喝咸柠七的人。好冷着，
1: 好冷呀，
0: 真的够了，换台，不要换台。
1: 我们也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跟我们再探讨一下，就是你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拧巴的人吗？我是一个拧巴的人啊，拧巴纠结。
0: 嗯，
1: 就是他代名词。我今天在想，看到这
0: 个话题，但是拧巴纠结人通常都敏感，敏感的人呢都会心地善良，会想很多。
1: 嗯，
0: 所以你是一个好人。
1: 所以你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0: 我不是，我是一个喜欢咸宁气的人。
1: 好了，我们让大家的那个思绪再翻飞一会儿啊，来关注一下吧。如果你是一个拧巴的人，我们邀请大家一定要在你拧巴时刻出去旅行一下，找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好不好？
0: 这个时候就需要静瑜了，因为静瑜不是一个拧巴的人，所以他会帮助我们精打细算，怎么样的可以让我们这趟旅行玩的又好，吃的又好，同时又可以花更少的钱。
1: 明台最成都的总部专属双节出游的福利重磅来袭，特惠底价，限量有补贴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次的直播活动，是中秋国庆不涨价的，新疆双线仅20天的金秋限定，你可以去到北疆打卡一下喀纳斯，住在和睦的星空木屋，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南疆畅游胡杨林，还有帕米尔高原和喀什古镇等等等等，双节资源稀缺，如果你错过的话，要再等1年的时间。
0: 主播想要出国，有没有出国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
1: 有越南行，
0: 越南，而且还是三城全景游，价位只用3280块钱，还包含了往返大交通啊。打卡的是有胡志明市、美奈市和芽庄市，并且连住3个晚上，都是海边的5钻酒店，沉浸式的解锁南洋风情，价位是3280块钱。
1: 哇，那泽华会去吗？
0: 会去。
1: 你不要放假消息，会去吗？你会去？你跟大家一起去，还是说你要带队去？
0: 你说我带队去，还是自己个人去选择？这是两个选择。
1: 就是你带队去会吗？
0: 带队去的话不会，因为轮不到我。静宇肯定会去，但如果要自费去的话，我很愿意，我觉得这价位很合理。
1: 我也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花3200块钱就可以打卡一下3个城市，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很值得。直播专属福利，北疆线路呢，独享是2980元的底价，叠加限量的立减500元，所以就是先到先得。而且如果说你要一家人出行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方法会更加划算一些。
0: 嗯，电话。

0: 是多少呢？
1: 4000303073，4000303073。另外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是，我们这个价位呢，线下是没有任何的优惠的，过期不候。所以如果大家觉得价位不错的话，赶紧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可以抢到优惠福利。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不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我的外在的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

0: 这首歌就典型的话不投机半句多，但是遇到特别同频的人的话，你会发现时间过去的好快，好多话题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已经不够时间了。但像我这种沉默寡言的人就其实不太会遇到这种情况。
1: 为什么？
0: 就是我不太爱聊天，也不太会聊天。
1: 就跟同频的人也不太会聊天吗？
0: 对啊，越是同频越不会聊天
1: 啊。是这样的啊。
0: 对啊，
1: 一般不是都是那个跟不同频的人话不投机半句多，和那个同频的人才会觉得说不完的话吗？
0: 那是像你们这种善于言辞的，像我们这种沉默寡言的不善言辞不太不会表达的人就是这样的。
1: 所以你是 I 人？
0: 不仅是 I 人，而且是很笨蛋的 I 人、哦、就是五月天阿信跟那个汪苏泷共同合作的笨蛋就指的是我们这种人。
1: 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34，这里是笨蛋 I 人和笨蛋艺人给你带来的2个小时的音频直播。
0: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深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聊聊，聊天的聊、
1: 聊聊就好了。然后接下来要聊一个事情，也是算是反季福利了，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0: 不算反季，这个季节已经可以戴围巾了。
1: 看如果在深秋的话是可以用来当穿搭饰品的，是不是？
0: 现在早晚的话其实已经可以配一个围巾做一下这样的一个装饰了。
1: 今天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 Coach 的经典围巾，到手只需要399，而且限量有限，只有200组，抓紧时间拼手速吧。
0: 款式呢有黑色、红色、灰色多种选择，然后呢大家喜欢的经典的老花的元素在这围巾上呢也都会有。所以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当中回复围巾两个字，因为我们介绍再多的话您不看到图片的话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对应上的。
1: 是的。
0: 另外呢防尘带呀、礼带呀全都有，所以无论是自己送给自己又或者是想把它当做礼物送出去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而且现在买很划算啊，就是一条围巾能用好几年，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底价了。而且我们要保证的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2种款式黑红灰啊，3色都可以任君选择，然后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围巾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0: 我相信大家现在的抽屉当中黑白灰色的围巾都不少，但是红色的不太多，那我们中国人又特别喜欢红色，红色喜庆，而且红色特别衬我们的肤色，所以这次399块钱可以把 Coach 的围巾带走的话，我建议其实可以选择一个红色的
1: 一条红色，然后一条百搭的灰色，就在秋天的时候百搭的灰色是很好搭风衣的。
0: 早安大王牌当中回复围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说到围巾呢， SHE 一首歌曲就叫做围巾。2001年9月11号这天， SHE 发行了女生宿舍这张专辑，正式的出道，一晃就25年的时间了。
1: 所以要祝他们生日快乐，是不是？听到这首歌曲
0: 出道快乐、哎、也行，出道也算
1: 生日快乐呀。
0: 对，同意。
1: 这首歌曲来自 SHE 围巾。

0: 在那里不敢用，湿了不敢拿回家。
1: 就是女性朋友也会互相之间送围巾的啊，就
0: 同性之间可以很合适啊。对啊，
1: 是是是。但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倒是想起来，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女生都会在宿舍里面就织一条围巾、送给男朋友、对不对？
0: 就把这份温暖，首先是从我的手当中织出来的，然后再传递到你的脖子上，它等于是温度跟温度之间的靠近，好甜蜜哦。你有做过这样的事吗？
1: 没有，很遗憾。
0: 就是390我都可以买Coach的围巾了，我干嘛自己要去织？
1: 不是，我觉得首先啊，你得要有那项技能才行，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别人要送出的围巾都非常的好看，然后很体面的样子，然后我织出来的围巾是漏洞百出，该怎么办、
0: 而且全扎自己的手，就是扎不到毛线里。
1: 所以还是要有这方面的天赋，是吧？要认清自己。
0: 说到天赋，我一直觉得跳舞是一件特别特别好的事情。我要是可以重来的话，我想成为一位舞蹈家。我实在太喜欢看跳舞了，而且哪一种舞蹈类型我都喜欢。
1: 是，我前段时间看了那个刘佳主演的《大染坊》，然后看完之后反馈特别特别的好。我真的就在期间，他分了几幕啊，几幕的那个演出，其中演到第三幕的时候，他会有个中场休息的时间。我出去哇哇痛哭。因为他整个故事线讲的非常非常的完整，它虽然是一个舞蹈剧，一句台词都没有，但是你发现好像肢体语言表达到极致的时候，它是不需要语言来赘述的。
0: 所以现在舞剧真的是很受欢迎，很多舞剧的

0: 金鱼姐姐，金鱼姐姐在直播间当中给你点赞，你请我喝冰可乐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替他先答应了，然后等他回来给我报销。
0: 金鱼姐姐说，那需要看你下单下的是什么样的程度。
1: 哦，那我要去那个国外旅行好不好？带我去越南三国游，三城游。
0: 哎，我跟你说，越南三城游听起来很诱人，但其实北疆在这个季节和南疆才是更加诱人。
1: 嗯，
0: 从我的角度而言的话，我会选择南疆。
1: 嗯，所以这次如果好奇这两条路线它的价格究竟有多低的朋友，可以锁定一下。主持人静瑜将会亲临银台翠成都的总部，也就在9月15号的这一天，一定要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直播哦。我们会有专属的双节出游的福利重磅来袭。
0: 嗯，这我就不同意了。我们比的不是价低，我们比的是性价比和质价比。
1: 是的。

0: 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些专属的福利啊，比如说北疆的线路呢是独享2980元的底价，如果有叠加的朋友是限量立减500元、而且我们要保证的是，就是你在直播间购买下的这个价格在中秋节的期间是不涨价的。
1: 最主要的是一点呢，线下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只有线上才有，所以记得要拨打热线电话，拨热线电话呢艾科比较擅长，所以你来
0: 400-3030，哎，400-0303073，400-0303073。
1: 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记得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抢到优惠福利啊！
0: 是的，过期不补哦，即刻预约锁定一下双节的底价吧。
1: 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八仙带来的《单身旅记》。
0: 他们这个版本我特别喜欢。陶晶莹以前的原唱不是说他不好啊，只是说他这个翻唱的版本呢会显得更加神秘一些。

0: 但编曲的魅力是真的很强的、这个主题如果是这个凄凄惨惨戚戚的话，它就营造出来单身一个人去旅行是一件很苦的事情。但听这个编曲以后，你就觉得首先单身是件很浪漫很美好的，单身有一个人出去旅行可以邂逅到更多，你会觉得好像更加的迷人。
1: 更多小道发来信息了，他说太巧了，今天早上呢上班的时候就在路上听这首歌曲，忽然就很想念乐队的夏天。那倒是，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八仙饭店应该是在第一季的月下当中大放异彩的一支乐队。所以这首翻唱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加入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心情。
0: 出行的时候搭配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呢就把搭配给大家准备好了。前面说到了 Coach 的围巾，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价位啊，只要399块钱。带走的有两款选择，一种呢是经典的老花羊毛款，羊毛款399、我觉得更狠的是后面的一个真丝老花款399。真丝真的是各个年纪去用都好用都好看，当然如果你要送给家长的话，家长在这个南疆北疆的这个自然的风吹之下把真丝展开，哇，那画面真拍出来太绝了。
1: 你真的很有生活。
0: 因为我妈马上就要去南疆了，我都想给
1: 她
0: 买
1: 一条。
0: 对啊，而且是Coach的围巾，她怎么会想到是399块钱买到的？
1: 对，完全想不到的。
0: 对啊，
1: 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就Coach这种国际大牌，就能碰上这个反季清仓的机会真的不多，而且这一次库存呢只有200组，卖完我们就直接下架了，而且保证的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多色可以选择。刚才说到哪三种颜色？黑、红、灰都可以任君挑选。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可以回复关键词。
0: 围巾两个字，围巾就可以了啊，不用打Coach或者是Coach围巾，只用是围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信息了。
1: 对，
0: 另外呢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立减5块钱，后续还会有新品到货，第一时间可以通知到大家。
1: 对，你无论是自用啊，送妈妈呀，送婆婆呀，或者是你送给情侣啊，送给闺蜜都是可以的，这个价格不亏的。
0: 我这个月过生日，谁要送给我一条Coach的围巾的话，我就下意识怀疑一下是不是在早安大王牌当中去买到的。
1: 我这么犹豫来着，是给你下一条这个红色的。
0: 但是399块钱送我一个生日礼物，我觉得也可以嘞。
1: 对啊，
0: 就在我心，在你心里，我值399，我觉得也算很值钱嘞。
1: 你很昂贵的啊，
0: 谢谢你。

0: 消费要分期，农行来助力，请选乐分易，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分5年，消费、旅游、家装不再烦恼，消费达标更有好礼相送，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车里音响好的话，听山姆史密斯的歌曲的话，从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有层次，很好听。
1: 嗯，他那个声音是从脚底传出来的那个重低音。
0: 嗯，是的。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娱乐总排，我是阿哥。
0: 各位好，我是泽华。
1: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的不止我们两个人，还有两位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的朋友啊，我们来隆重介绍一下，那就是来自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
0: 文文不在，文文在路上，文文比较拧巴。
1: 圆圆，欢迎
2: 大家下班快乐。
1: 还有我们品牌部的经理嘉玲，欢迎
3: 大家下班快乐。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你是一个拧巴的人吗？你们俩是拧巴的人吗？
2: 你们感觉看我像拧巴的人吗？
0: 你看起来就很拧巴。
1: 他不像啊，
2: 我一点都不拧巴。
1: 嗯，
0: 哇哦，但我觉得我看起来你像是一个拧巴的人。
2: 我一点都不拧巴，就是各方面吧，我不拧巴，我也不内耗。我大概不会是这样的，就是但是泽华说的，我很早以前我大学的时候那会儿会是，然后等到我工作之后我就不拧巴了，就是比如说花钱我不会纠结，然后或者说是生活当中人际交往我也不拧巴了，就是因为重心点都在自己
1: 啊，这个很好，找到自己的主体性。
2: 对，
1: 那嘉玲呢？
3: 你们俩看我像拧巴的人吗？
0: 你看起来不像
1: 拧巴。有点拧巴。
3: 我跟你们说啊，我这人特逗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小事上特别拧巴，就特别容易内耗。就假如说我今天可能搭配一个衣服或者什么这种小事儿，没有买到一个心仪的东西，我就特别拧巴。
0: Coach 的围巾今天黑白灰三个颜色都可以选择，399，你可以三条都带回家。
1: 那对于他这种选择困难症，可能就直接拿走了。
3: 对
0: 对啊，
3: 是的，
0: 三条都拿走了，
3: 是的，是的。然后就特别拧巴，但我做大事的大事的时候我从来不拧巴，特别快速。比如说家装啊，还有买车，我只是看了一次，然后包括陪我妈去买房也是去了两次，就这种大事上，所以我跟人家都是反着，人家都是说小事无所谓了，大事一定要慎重这个去抉择。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子
1: 的。是的、
3: 我是反着的。
1: 那你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服务了这么多客户，你们有见过那种极端拧巴的人吗？
0: 肯定有，而且非常拧巴。
1: 怎么说，
0: 就是 ABCD， 他说哎呀其实我是喜欢 A， 但是在过程当中会给你表现出 B、C、D， 他都喜欢且都想要。
1: 但是设计师在这一刻能洞察到对方的心理吗？
2: 设计师有部分设计师，比如说比较细腻的女性设计师，然后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洞察到对方心理。但是如果说是男设计师，这个是有一说一，说实话啊，就是男设计师的话，其实会很难去洞察到，会觉得，他会根据自己的理性，比如说我觉得他，因为男设计师他更倾向于，比如说更实用一些的，就是说这个未来你可能10年都不会看腻。但是女设计师可能很敏锐的能够去捕捉到一些，比如说女性顾客，或者说家里面以女性为主导的，就是这个家装是由她来去全权负责的，很敏锐的去捕捉到她的心理。因为女性的话在家庭当中，比如说她又考虑做家务，然后又考虑未来，比如说
1: 孩子的安全问题，
2: 对孩子的安全问题。
0: 我觉得家装这个事情既要又要是非常合理的，
1: 很正常。
2: 对，因为它是一个大事儿啊，就是她不是说买一件衣服我不喜欢了，我可以比如说把它送人，或者说我把它退掉，又或者说是我把它卖掉，它不像这么简单。就是房子你要是装修不合适，你只有说砸掉重装，你不能说把房子送人。
1: 真的是很糟心了啊！我见过那个有一些顾客，如果要去做找设计师去设计房屋的时候，他的要求会特别的具体，然后很繁杂。然后我们也是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就是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因为全包园这边的设计师，包括他们的 DIY 的服务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3: 是的，我们这边的设计老师基本从业都是5到7年以上的，而且全包园的话是有这个设计资质的，设计我们是乙级资质，也是在家装里面最高的一个资质等级了，所以我。

0: 的一些更改呀，包括大方向的一些都要去调整，然后在这里面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误会，所以在他们设计的角度来说，是特别希望客户在前期把需求跟他们去讲清楚
1: 啊，
0: 然后来给出一套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家居的解决方案。
1: 嗯，是的，是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他们服务过一个客户，然后这个也是因为他是医生嘛，两口子都是医生，所以他们对清洁度是有极高的要求的。
2: 嗯，
1: 他们要求一进门就有一个洗手盆。然后最后全包员也做到了。
2: 对，刚刚那个艾科说到的那个，在其实全包员的一个样板间里面有体现，但是虽然说这一家人呢，他不是医生，只是说家里面老两口有洁癖，叫这个样板间叫纯真年代，就要求就入户的位置，它其实就是一个洗澡间
1: 啊。
2: 然后在进门的时候，可能他需要在这个位置进行全身的清洁，然后进行或者说足部的清洁，真的会有，就是
3: 这要改下水啊，这就需要专业，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设计好啊。
2: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可能要跟设计师沟通好，因为没有说谁家现在常规的入户及洗澡的位置，这个是要改下水，就是基本上这么改的基本上都是老房，就是有一些比较奇怪，也不是奇怪，就是符合他们个人需求的一个，就是一些设计等等等等。
3: 这不叫奇怪，这就是根据客户的个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奇怪的点。
1: 是是是，
2: 对，像像全包园现在分布的样板间，比如说东五环的旗舰店，那其实这周六日如果说大家有时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像刚刚跟大家说到的纯真年代这个样板间，我相信就是反正我要是听到入户就洗澡，有这么一个样板间，会有这么一个小房子的话，我是真想去看。
1: 对，到底长什么样子？
2: 对，到底长什么样？就全包园呢，现在所有的样板间都是把我们曾经服务过的一些客户比较明确的需求，或者说看起来个性化比较明显的一些样板间，是搬到了全包园东五环旗舰店的。像比如说适老化改造的，
3: 你刚才说是真的有这个样板间，现在
2: 有
3: 现
2: 是真的有这个样板间
3: 哦，那要去看嘞。
2: 对，在全包园的东五环旗舰店的二楼的位置。那还有比如说像四世同堂的样板间，还会有一些全适老化改造、全智能化改造的样板间，然后还会有常规的样板间，就是展示家具风格的样板间，以及还会有一个有前瞻性设计，就是可能现在是年轻的两口子居住，未来打算要一个孩子，这个样板间怎么去设计？那如果说您在明天或者后天你有时间，并且呢您在这个金秋的时候有装修需求和置家的打算，您打通一个电话400-606-8866，那是为了报名全包园明后天的一个活动。而且这一次的活动比较特别的是，在明天上午，就是周六这天的上午呢，全包园的总经理涛总呢会在门店进行一个优惠的签售会。今天我们节目期间释放的有部分优惠是需要他签字才能生效的。那如果您今天听到这期节目，您的副驾驶就是咱们在安全的情况下打400-606-8866，您首次到店免费打车接送，到了门店呢我们可以去领伴手礼，而且到了门店之后，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冷餐、小食、下午茶，还有中餐，各种各样的。您就可以跟您打通电话的这个工作人员说一下，比如说我今天到店大概是什么样的时间，然后提前给您就是打车接送。
1: 是的，是的。其实装修它真的不是简单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事情，而是有人，尤其是专业的人，需要耐心的倾听你的需求是什么，而且最关键的是就帮我们理清所谓的优先级，到底是预算重要呢，还是效果重要呢？
2: 对，
1: 或者说它之间是不是能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点？所以今天呢，二位来到我们直播间，这次会不会有一个全新升级的福利呢？
2: 这次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礼遇吧，应该说，但我们这次会有一个户数的限制，有部分的礼遇，因为确实这个是总经理特批的。那像大家可能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包括平时买东西的时候，就比较拧巴的，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0: 7-8平米左右，但是具体肯定还要根据您。那您打了电话，咱报名了这个优惠，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元。这么折算下来的话，比如说80平左右的话，是在14万出头的样子，100平的话是在17万左右。那全貌院不是只做小面积，比如说您家200平、400平，怎么去算套内面积？打400-606-8866，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您算一个详细的报价，并且您到了门店拿着您家户型图，那您家的这个报价才会更加的清晰明了一些。那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总经理签售的
1: 一个特权，就是刚才刘老师说的，
0: 对，
1: 我来说一下这个特权吧。就是前9户拨通400-606-8866选了咱们 Q7 服装这个套餐，明天我们总经理涛总在东五环旗舰店会有种签售会。您到店说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系统会生成是咱们娱乐最王牌的这个听友，在这个期间啊，7点之前拨通了400-606-8866，您明天到店可以领一张特权卡，选了 Q7 Pro 的套餐，刚才说了一个129,900的价格，直降10,000元，就相当于装修总款直降10,000元，那相当于129,900变成了119,900啊，直降，它是第一当这个现金用的，而且前九户刚才说的是超出每平米10,999啊，门店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价格也得在1399,那这九户的话呢，超出每平米是按照999元来计价，
2: 哇，这个太合适了，
1: 是的，
3: 真是，而且金九银十就这两个月份
2: 装修
3: 最好的季节，
1: 是的，
3: 木材也不容易变形，而且贴瓷砖的它的服贴度也非常高，所以抓紧时间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0: 400-606-8866。那这个套餐的价格确实很合适，它套餐体系内无论说您是以哪一个价格签约的，那我们包含像首先是您家的科技验房的服务，会给您家出具一个非常非常详细式的体检式的一个检测报告，然后给您家出3套，咱们是初步的啊，初步的这个是无论您有没有选择全包圆，这个都送给您是3套免费的一个设计规划方案，然后户型解析方案包含在内，以及您家在施工过程当中用到的水电木瓦油不同工人的施工，还有112项生活细节的设计，从入户的门廊开始，然后到您家比如说客餐厅电器该摆放在哪个位置，您家怎么去做一个设计，小到一个钥匙扣该放在哪儿，这个都会帮您设计好，然后再到您家施工过程当中用到的上千种的主材辅材整体的硬装，像厨房的位置是包含了您家的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然后还包含了地砖墙砖铝扣板的吊顶，卫生间的位置是包含了您家的卫浴的洁具，比如说像马桶花洒啊，然后还有整体的浴室镜柜，反正小到一个地漏都给您涵盖在内，
3: 是
0: 还包含了成品家具，包含了定制家具，还包含了灯具窗帘，还有售后的一个开荒保洁，这么一整套的流程套餐呢，在节目期间您打400-606-8866是65平套内面积啊，只需要129,900，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那刚才嘉玲经理也说了，如果您是前九户打400-606-8866的娱乐最王牌的听友呢，而且您在明后天咱们到店说咱们去逛一逛看一看，您如果选择了全包圆，那前九户呢是可以以119,90065平套内面积，超出一个套内面积999元去签约的。您这么算的话，其实如果您站上了前九户的话，您家80平的房子基本上13万左右就搞定了，如果您家是100平的话，是差不多我估计16万左右就能搞定您家的房子装修，
3: 那真的挺划算，都知道是一个装修特别好的季节，因为它通风散味也特别快嘛，然后这些材料的附着力也更强一些。那有人问了说需要排工期吗？
1: 工期的话现在还是很紧张的，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前九户除了有一个优惠的特惠之外啊，您拨通400-606-8866，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工期我们能优先，因为为什么是样板间总经理签售会呢，因为我们是在征集样板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一共是店面的话是总的所有的是79户，然后给咱们娱乐最王牌今天的节目是拿出了9户这样的一个名额，是在近半年以内金秋时节咱们能开工的这样的一个客户准备的一个特惠的一个优惠福利啊，
3: 看看今天先预约之后就唠叨了，
1: 是的，所以
2: 确实我们家楼上现在这两天都是叶志峰来装的，所以我就知道叶志峰现在的排期是非常的紧俏的，
0: 对，
2: 而且全包圆就是叶志峰旗下的，
0: 对，叶志峰旗下的就是叶志峰集团，然后呢像叶志峰集团已经是29周年了，然后全包圆呢咱们是9周年，今年和电台合作也是第9个年头，然后呢怎么说，这周的活动其实和这个联动也有关系，因为今年一整年大家都有也都知道，实话说我们会周周都会有一个不同

0: 的落地的大小的活动，但是这一周的活动呢是本年度2026年度最大的一场活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打400-606-8866报名一下活动，到门店去看一下。包括总经理签售这件事情，我其实是昨天晚上我才知道他要去签售的，就是要去把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优惠他去签字，然后才能生效的。因为这一次如果说到了门店，那大家记住几个字啊，一切皆有可能，就是您到了门店除了今天节目的优惠以外，说不准您还能薅到额外的福利和优惠，一定要抓住明天这个时机。建议大家能有时间到店就明天有时间到店，
1: 真的装修大概就是也贴合我们今天的话题吧，就是成年人最拧巴的事情之一了，因为它是一件大事儿，是不是？就是你纠结来纠结去，不是因为我们挑剔，而是因为装修，我们好像开工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后悔药。
2: 是的，其实我特别作为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啊，就我特别希望我的这个业主包括听友，别跟我一样，在做这种大事的这个事情上，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1: 对，
2: 选一家专业的、靠谱的公司，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它是一个高货值低品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它在整个的施工周期，它最快的话也得两三个月才能完工，对吧？然后完工了之后呢，我们一家人要在这个房子里面居住十多年，

0: 我左手边的第一个就是，然后咱们可以去那个样板间去打卡看一看。而且呢明天的话呢我们是做大的这个落地活动，刚才六元也说了，总经理的签售会，会准备一些吃食，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手工，像 DIY 的一些拼豆啊，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还有一些这个漆扇的一些制作呀，是都有的，很丰富。所以大家呢拨通4006668866，反正首次到店我们给您提供免费轿车嘛，可以带着家人一起来看一看，秋天了天气也很好。
1: 最主要的是一个家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其实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出现吵架的环节，就是男生可能从男生角度希望有这样这样这样的，女生从女生的角度而言有需要那样那样
2: 化妆间，
1: 但是我们奈何彼此能力有限，房子就这么大
2: 房子就这么大。 对，但是刚刚泽华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如果是老房子的话，就比如说想改格局，比如说想给家里面的孩子隔一个书房出来，或者说改隔一个化妆间，隔一个小的衣帽又隔一个什么电竞房出来，其实这个的话通过设计是能够达到的。如果说在允许就是它打隔断的情况下，那您做了这个科技量房服务，其实是能知道这个位置能不能隔出来的。包括很多现在北京的老房选择全包圆的，比如说现在呢是小两居，它两居室它想改成小三居，就是打了一个隔断出来的。如果说您家

0: 不断这个事儿，如果是真的纯粹一个价低险的，
1: 对，我经常有的时候会去建议的听友客户啊，然后因为咱们这听友也很实在，然后有的时候跟我聊说，嘉玲啊，我并不觉得这个全包儿的价格是市面上最低的啊，我也去看了几家公司，我说我很实在的跟您说，确实是全包儿绝对不是市面上价格最低的，但是我能跟您保证的是什么？是性价比最高的。首先呢，我们用的材料都能跟您保真，对吧？这个给您规避用假材料的风险。第二呢，后期我们是有售后双十年质保的，您选一家大公司，资质齐全，对吧？就是在住建委认证的这个设计资质啊、施工资质啊、包括安全资质啊，这对您来说绝对是有保障的。而且开工之前我们是签订零被动增项的，这个就规避了您在施工过程中，您前期给您报一个很低的价格，后期给您这增点那增点一点都不少。所以就是跟客户说完了之后，就像泽华说的，客户是都能理解的，不一定这个东西它便宜就有多好，一定是在各个层面上来说，它的性价比和质价比能符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0: 而且行业不稳定性这两年大家格外的感受到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需要选择全包员。首先叶之峰有29年这样的一个这么长久的时间积累在那里，
2: 对，
0: 你想29年内装修行业更换了多少一代又一代的，可是叶之峰一直站在这里，
1: 是的，
0: 然后以及全包员也9年的时间，
1: 是的。昨天我们那个董事长张董也上了一期节目，然后也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对好家装和好企业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就是一定是得对自己的客户好，而且做良心企业嘛。其实诚信这两个字，首先我们是北京广播电台战略诚信合作单位，诚信这两个字就像刚才泽华说的，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各项的资质指标它也能代表一切，这个不是说我在这儿说刘源在这儿说，确实是有一些硬性的这个东西摆在这里来给咱们消费者一些这个底气也好，或者一些保障也好。
0: 而且这么多年的合作，个人非常喜欢一点是他们的底气来自于我打电话，我可以最终选择不选择全包员。
1: 是的，
0: 哎，所以有一年的时间都可以让大家去好好的考虑。
1: 是的，这文文经常说，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听友这边会给您，您拨通400-606-8866，我们拿着专业的量房箱去给您量房，出一套完整的报告。不是说出了这个报告之后，之前好多听友说，那我不选你们怎么办呀？不好意思啊，这个没有关系的，这是给咱们听友这边的一项特项的一个福利。首先呢，是非常想跟您合作，就是全包员我们的产品呀、价格呀、性价比啊，首先也是扛打的，所以我们才敢做这个动作。第二呢，就是说您说没关系，我觉得有比全包员更好的了，您拿着我们给您提供的专业的报告，对您来说何尝不好呢，对吧？这样的话就是文儿将说，水电我用不用全改呀、啊、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报告来给您做支撑、您能更权威的去对比。
0: 好，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就好了，电话是
2: 400-606-8866。
3: 好，我们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全包员和974的所有听友一定要双向奔赴。
0: 以下所听到来自于单依纯的珠玉。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金山岭，遥望长城蜿蜒山巅，跃动林海，俯瞰喜风口水下长城，聆听大刀队壮歌激荡，来板场峪看70度威亚长城天梯倒挂，登临山海关，感受天下第一关雄浑气象，来九门口见证长城九门，邂逅九江河水，重回大境门，品读当年丝路，商来客往，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1: 中秋送晚宴，健康。

0: 出来，这首歌曲来自 FIR，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娱乐综合排，我是艾科。
1: 各位好，我是泽环。
0: 我们要再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圆圆和嘉玲。
2: 差点说错名。
3: 大家晚上好。
4: 大家晚上好。
3: 我下次不来了。
0: 嘉玲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们平常那个私底下的关系也非常好。当然这个两个老朋友来一定会带着特别满满的福利给我们的听友送上来的。
4: 对。
0: 然后很多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这个他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老房装修的需求，有吗？
4: 今天有老房的福利，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新房的优惠吧。
0: 好，
4: 如果您家是新房装修，就是咱们怎么定义新房和老房呢？就是只要您是要走拆改这一步，哪怕您说我买的是精装房，但是我不要现在这个基础硬装，我要把它拆掉，它也是属于老房的范畴。那新房就是您一个毛坯房给到全包员，那今天呢全包员还您什么呢？就是给您一个科技联防服务，那还有我们整体的一个施工，还有我们的主材辅材整体的硬装，厨房卫生间的全部定制家具、成品家具、灯具、窗帘、开荒保洁，这么一整套流程给到您。今天节目期间啊，是65平的套内面积129,900的一个价格，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打400-606-8866。前九户的话啊，今天是可以再享一个只减10,000的一个价格，就是变成了119,90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只需要999元，您就记住999这个数字就行了。因为这个是全包员9年前刚刚开始创立的时候的价格，那我们把9年前的价格给大家又带回来了，不过只有9户啊，先记住拨打一通电话400-606-8866。那如果您说我们家就是要走拆改这一步，我们家是老房的话怎么办？那如果说您家是老房的话，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针对于 Q7 Pro 的老房直降的一个套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房的话它会比新房多拆除、多修复、多改水、多改电，这么一整套的费用，市面上啊，目前咱们用65平这个套内面积来算吧，65平的套内面积，市面上目前的拆改费用的价格应该是在4-5万左右。全包员呢，我们9年来一直都是一个价格，65平套内面积是在34,000块钱的样子。但是今天节目期间，我们对于老房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直降的优惠，是直降12,000的现金。也就是说，如果您家套内面积是65平，直降了12,000，变成了22,200的一个费用。如果您再是前九户打400-606-8866的老房听友，相当于今天咱们首先啊，您打这通电话就又给您省了是22,200的一个费用。那您如果说都用在拆改费用上的话，相当于您拆改费用就只变成了12,200。
0: 12,200全改了吗？
1: 拆
4: 除修复改水改电，
0: 好，
4: 全都含了，
0: 也行了。
4: 对，全部都给含了。然后咱们再加上叠加上那个新房的价格，就是您家老房的价格了。那这个是老房，我们首先第一个福利。老房第二个福利，大家以前都知道，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老房礼包。然后也会有朋友问，就是说你们给我减了这12,200，是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然后我的礼包就没有了。我们这一次礼包依然还在，而且礼包价值呢是在15,000块钱左右。我们首先是给您涵盖了老房的全房的一个暖气片的换新，比如说门店，您如果明后天到门店，您能看到的什么百诗、森德、太阳花这些品牌，您通通可以任选，还包含了您家的四级的防盗门，现在已经不分什么甲

0: 最里边那房间就是不得不爱的街坊呗、
1: 对，
0: 早上晚上不怎么见面
1: 的、对、那个全包现在有个样板间呢，是有一个不走回头路的一个设计，就在可可乐园这个样板间、那怎么去形容这个奇葩户型呢？跑道户型就是全走回头路的一个房间户型，就是这种户型的话就更需要设计师去看怎么进行规划、能够去改善一下家庭的布局，只能说改善，因为户型本身啊，它本身我们没办法说把这个人家承重墙给敲掉或者怎么样、您打400-606-8866，因为科技量房还有我们三套免费设计方案，那还有拆改评估报告，这个正常来说在门店咱们总费用加起来是在2000块钱左右，您打400-606-8866，首先啊，您不管到不到全包院，这2000块钱的一个不到店的一个服务呢，我们是免费的去送给您的，出了全房检测报告，给您出具了三套免费设计方案、您

0: 局部的空间，首先这个各个装修公司就愿意接的就不多，然后如果愿意接的话，他一定要赚钱的，赚钱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一笔费用。
1: 是的，
2: 对，尤其是了解过局改的朋友应该知道，现在确实北京市面上有很多局改公司，那局改公司的话他们主营的业务就是局部改造，之前我也去咨询过，去问过，因为我们也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市场调研嘛，这个很正常啊，了解一些竞品公司就是他们的局改费用呢会比普通的整装公司他们给报出的报价呢会高出一倍左右。因为局改一个空间的话，就是其实就整装的话里面最复杂的两个位置就是厨房和卫生间，
0: 是的，
2: 因为需要改水改电最多的位置就是这两个位置，
0: 是的，
2: 难度也很大，所以说费用基本上出现在这个位置。那所以说那个在您去找局改公司的时候给到您的报价也会非常的高。那像全猫园我们也做局改，但是局部改造呢在门店我们是不对外开放的，像门店您来咨询局改的话我们会说不接，您要说淡季那可能还接，但是旺季的时候有大把大把的整装订单，没有时间说去做局改，因为差不多比如说65平的房子啊，它的比如说假设它的工期是55个工作日，那如果说你局改一个厨房或者局改一个卫生间的工期呢，大概也就是40多天，要50多个工作日，也差不多是这么多天，因为重要的工都在这个位置啊，所以说其他地方无非就是贴砖贴刷漆，然后呢还有铺贴这个地板，然后安门，顶多就是这些，能花得了多长时间呢？重要的工艺呢都是在改水和改电这些方面。
1: 是，
2: 但是如果您说我真的就考虑局改，我手上的预算目前只够我局改的话，那您今天打400-606-8866，局改的朋友会有一个8折的优惠，8折后的价格一个

0: 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选择。
1: 送了定制家具，送了8到13件成品家具。如果您说，比如说我不要某一件什么成品家具，我们家老房确实不需要，没关系，您打400-606-8866，全猫儿现在非常的灵活。比如说您不要家具的话，我们可以会有相应的，比如说减钱。不要这个家具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费用和价格，它会有一部分的减钱，但这个需要您打电话，咱们具体咨询和沟通。那另外呢，我们今天其实新房和老房的金厨银卫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升级的，做了个智能化的升级。像您家的厨房的位置，我们是把普通的水槽和普通的水龙头给您换成了汉高品牌的高端水槽，加上触碰感应的水龙头。那卫生间的位置呢，是智能浴室镜柜，带3档色温调节、一键除雾的功能，以及这个智能浴室镜柜打开这个镜子后面还带储物的功能，就比如说面膜怎么放，小分格，然后口红、化妆刷、洗面奶，反正各种各样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女生需要用的，后面本来放的一个很杂乱的地方呢，把它全部利用起来了。而且它的储物呢是打开镜子之后在镜子那一面的背板上，它不会浪费其他额外的空间。对，它的整个，反正我看了我们现在的浴室镜柜呢，我都觉得还蛮合理的，您到了门店可以自己再去看一看，也有非有储物功能的选择，看您自己的选择。

866，一方面可以要照片，另外呢报名活动还有占今天的优惠。那加上我们普通的智能坐便器也给大家升级为了九牧品牌的全智能的马桶，上面会有20多种功能，什么座椅

0: 泰、史密斯，然后还有反正还有小天鹅，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合作。您打400-606-8866，首先方太品牌的烟机加灶具，美的品牌的对开门冰箱，美的品牌的挂式空调，还有海信品牌的55寸的电视，以及我们史密斯的热水器，还有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那我说到这些电器里面，您可以任选三件，您带走
1: 都可以随意调换。
0: 对，可以随意调换，根据您自己的需求来打400-606-8866，咱们才能占上这三件电器。
2: 是的，而且刚才艾科也说了啊，我来娱乐最王牌一定是给大家带一些大礼的。
1: 对，
2: 那明后天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我就不限户数了啊，您只要是到店参观签约签全包员的话，额外再给您追加一件大电器，就是您可以选走四件，只要是在这个7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是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听友。那还有的听友说，我一直听你们节目，可能我近期不考虑装修，怎么办呀？您有没有换床垫的这个需求？有的话，您也拨通400-606-8866。斯利德赛的床垫4999元，买一送一，市场价格的话是19000左右。这个的话是纯纯的福利，给到咱们听友的一个福利
1: 啊，这很划算呀。
2: 是的，
1: 那装修完毕之后有没有什么环保服务啊？
0: 有空气质理加空气检测，我们是一直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2: 已为您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1: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712。

天室参与话题互动。节目开始点专辑，30年前的九月，郑秀文推出了首张普通话专辑《值得》，由飞碟唱片发行。坦白说，这肯定不算郑秀文最好的专辑，甚至不算是她最好的普通话专辑。但是《值得》奠定了郑秀文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同名歌曲的编曲当中，多多少少隐含了作词人对笛友的哀思，所以里面的唢呐和西塔琴音色略显凄凉。毕竟单看歌词旋律，很容易让人误会这是一首普通的巴勒作品。

辑中另外的背叛依靠是同类型的作品，也基本是确立专辑苦情风格的歌。相比之下，很原为人的背叛也许更内敛一些，歌词也更加的细腻有韵味，更加耐听。作为专辑中仅次于主打歌的热门曲目，这首歌是典型的台式抒情曲风，也让原为人和郑秀文的合作成为一时佳话。

22年前的今天，黎明推出了第23张粤语专辑《Leon Dawn》。《Leon Dawn》距离黎明上一张粤语专辑《Homework》隔了2年多。这段时间，黎明离开了效力数年的索尼，开始了他音乐生涯里既是艺人又是老板的时期。他和朋友成立了东亚唱片制作有限公司。这张专辑是黎明的转型之作，彻底跳出传统港式情歌的框架，曲风前卫大胆，在当年极具先锋感。专辑里让人影响比较深刻的是两首情歌作品《不可一世》和《别舔伤口》。

听完黎明的两首歌《不可一世》和《别舔伤口》。《别舔伤口》这首歌是由老搭档雷颂德参与制作的，与之前的《七友》如出一辙，无论是歌词的表达还是旋律进行的模式都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话说回来，大家可以品品歌词，还是相当凄凉感人的。在2012年9月，林忆莲发行《盖亚》，共收录13首歌曲，包括10首普通话歌曲和3首粤语歌，由林忆莲与常石磊共同担任制作人。距离上一张专辑《呼吸》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歌迷等得焦灼，但林忆莲没有着急，她用2年多的时间亲手打磨出了一张不贴任何标签的普通话大碟。她不想再唱和《至少还有你》一样的歌了。专辑名称《盖亚》源自希腊语盖亚，意为大地之母。林忆莲带入盖亚的身份，倾诉她对人类长年累月破坏环境而感到愤怒的心情。枯荣就是以草木枯荣与人生起伏，万物有盛有衰，人生有得有失。旋律空灵飘渺，编曲融入大量环境音效与电子元素。

专辑中《红眼眶》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最贴近普通人情绪、最治愈人心的单曲，曲风有些爵士的感觉，也是常石磊制作的。这张专辑是林忆莲第一次与常石磊合作，当时的常石磊初入乐坛，名不见经传，但林忆莲看中了他的才华。《红眼眶》里，林忆莲的声音有种让人灵魂出窍的本事。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26年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期在国庆期间和大家见面，10月5号、6号两天，票在即，不知道大家最期待看到谁的现场？也欢迎在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并进入聊天室告诉我们。10月5号有2位压轴艺人，一位是去年来过让大家产生强烈戒断反应的陈楚生，一位是跨界歌手大鹏。先说陈楚生，去年他在拿到综艺歌手2025的歌王之后，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首唱了获奖之作，现场非常催泪。今年6月，陈楚生发行了新专辑《荒芜之境》，核心命题就在于在荒芜中创造奇境。这不仅是专辑的主题，更是一套完整的生存哲学。他拒绝将荒芜视为生命的终点或深渊，而是将其重新定义为一种充满可能性的原始起点。不知道现场会呈现哪些歌曲，但是非常推荐里面的一首《荒野国王》，是他概念专辑的第

0: 陈楚生的《荒野国王》。说起来，陈楚生和大鹏还挺有渊源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鹏的电影《长安的荔枝》，片尾曲《庙堂之外》就是陈楚生献唱。歌曲以李善德的视角唱出了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在理想与现实对峙时，在权衡利弊后，一个小人物依然选择遵从内心的正义与善良。既然大鹏也会来到音乐节现场，感觉二人大概率会一起合作这首歌。
1: 你看。

完这首歌，我们继续来说回大鹏。这次是作为跨界歌手进行音乐节首秀，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大鹏会不会唱歌，有哪些歌？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从他影视作品当中衍生出的音乐，比如煎饼侠、缝纫机乐队里的都选 C。 大鹏作品里的很多歌曲都是赵英俊写的，他虽然在前两年离开了，但还是留下了很多不乏好听的音乐，比如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煎饼侠。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2015年爆款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核心主题曲《都选 C》，由赵英俊包揽词曲创作。这首歌的创作故事十分励志，赵英俊为了贴合电影《追梦》的主题，融入自己对摇滚的热爱与坚持，歌词致敬经典摇滚，传递着为梦想义无反顾、永不妥协的态度。从导演到万人音乐节的舞台，这个挑战还是挺大的。听说大鹏还会带两位神秘好友，他的音乐圈好友还是很能打的，期待他会呈现一个怎样的舞台吧。

0: 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经营法则，其实也不算是很新的歌曲，但是呢最近比较火，来自第五张全创作专辑《不善生长的树》。这张专辑诞生于一段持续探索与自我沉淀的旅程，这不是一张急于表达的专辑，它关乎的是一种慢缓慢的生长，沉静的观察。最后一首歌，我们解锁小众优质独立音乐，感受青春末尾的温柔与遗憾，来自 N3 和命运结构乐队的《夏日尽头的我们》，是一首极具氛围感的青春治愈小众单曲。歌曲以夏日落幕为意象，书写青春的落幕、成长的离别、年少遗憾的温柔。命运结构作为一支小众独立乐队，一直专注创作贴合青春、成长、遗憾主题的作品，曲风也很清新。
1: 就那个，又一遍又一遍。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每晚7点到8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见，你还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节目回放，感谢收听，稍后会有就听好歌不听话，听更多金曲，我是道道，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

0: 辛晓琪决定，
1: 也许你并不是我唯一的伴侣。
0: 许巍一天，
2: 总有一种感觉。
0: 那英偏心，
1: 你要晴天，我不敢下雨。
0: 杨芳仪、徐小菁、秋蝉，
1: 听我把春水叫寒。
0: 朱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3: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就听好歌，不听话。说到七十。

个旋律是不是觉得刚刚听过？是啊，那就是之前阿巴 Jimmy Jimmy Jimmy 的中文改编版，80年代火遍大街小巷的一首歌《费翔恼人的秋风》啊。来自他的1986年《跨越四海》的歌声专辑。那么中文原唱的是高凌风。说到这张盒带哈，一开始呢销量平平，那么真正引爆的是1987年费翔登陆央视春晚，一夜全国断货，多少工厂同时代工赶货。是广州太平洋影音这个当时中国内地最大的唱片公司，整个80年代的销售冠军。好，继续听歌。下面这是电影《少女小鱼》的中文主题曲，张艾嘉所指导的经典女性题材电影，也是刘若英电影处女作。辛晓琪1995年决定

0: Hey， 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收听麒麟在9月11号星期五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是的，接下来到了我们的 B 面时刻，下半时段我们将听到 Madonna Hung Up。林志颖野菊花，
1: 大雨大雨一直下，
0: 谭咏麟水中花，
1: 这个深夜里没法可以安睡，
0: 张靓颖我的音乐让我说，黄磊橘子红了，
1: 这忧啊这愁啊这爱啊这债，
0: 李宗盛锁上记忆，
1: 锁上我的忧郁，永远不再想你。
0: 黄小琥白天不懂夜的黑，
1: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还记得今天的第一首歌是阿巴的 Jimmy Jimmy Jimmy 吗？下面这首 Madonna 的 Hang Up 呢，也是采样了这首歌曲啊。据说呢，阿巴一向极少授权别人采样自己的歌，那么 Madonna 呢，专门写信派人前往瑞典，诚意满满，最后拿到了采样版权。我们就来听2005年 Madonna 的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当中的 Hang Up。

菊花，这是出自1992年林志颖爆红时期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今年夏天》，此曲是一首发掘他的经纪人夏春勇写的。接下来同样是花，不过是水中花，来自谭咏麟1988年的《拥抱》专辑，旋律融入二胡，带着古典东方意境。

张靓颖2008年她的三专张靓颖 at 音乐当中的我的音乐让我说啊，不必在意旁人的眼光，音乐就是表达自我最好的语言。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五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的年份是2001年，听到的是一张非常特殊的文学概念专辑等等等等。

胜所上记忆，收录在1984至1989李宗盛作品集，原唱是潘越云。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哎呀，时间过得真快，马上要说再见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大家好，我是麒麟，稍后欢迎大家锁定韩立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OK， 那再见曲呢是相当好听的翻唱，黄小琥在2002年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五晚上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今天晚上将会为您带来整晚的音乐。今晚登场的四位歌手，他们

烟、稻香、七里香、告白气球、花海，这五首歌就是在 QQ 音乐中周杰伦的歌里面点击率最高的五首歌。可以说在他的20亿播放量当中，这五首歌就达到了2亿多的点击率。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你的点击。确实啊，虽然音乐过去了很多年，但是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对歌曲的感受度是完全不同的。年少聆听，听见的是憧憬与浪漫，历经世事之后再回望，歌声之中满是怀念与感慨。我们越来越读懂了周杰伦经久不衰的音乐魅力，他的断层领先的播放数据从来不是偶然，是每一首作品的真诚与治愈，跨越时光，治愈岁月，从金色青春到岁岁经年，他的歌声永远有温度，有共鸣。愿这些熟悉的旋律继续陪伴我们往后的岁岁朝夕。伴随耳畔这一首周杰伦点击率第六位的歌浅，要结束周杰伦本时段的分享。稍后带来的是第二位的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2: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周五晚上第二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我们来听整晚的音乐，有请四位歌手，他们都是 QQ 音乐2026年累计收听过亿的歌手，其中的前四位。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亿档的周杰伦，也是他断层领先。那这一时段我们有请的是在第二档播放率超过7亿的歌手，第一位那就是林俊杰。他被称为行走的 CD， 以顶级唱功与原创才华深耕乐坛多年，歌声温柔又有力量，治愈无数人的迷茫与遗憾。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收听他播放热度最高的6首歌曲，可能也是你的音乐播放器当中被你收藏，常常点击，也会在 KTV 当中大唱特唱的6首歌。首先听到的是

的高音很漂亮，你的情绪可以得到释放。天赋型歌手就是说的林俊杰，老天赋予了他一把好嗓子，他也在他细腻的唱腔、真挚的词曲里书写着热爱与温柔，每一首歌都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心事，居高不下的播放数据是我们最真诚的认可。愿这份纯粹的音乐治愈永远陪伴我们。好的，这个时段林俊杰的整晚的音乐的分享先到这里，稍后第三时段我们有请的是陈奕迅，敢做女佣。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三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三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五晚上特别版的男左女右整晚的音乐，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我们有请四位歌手，他们都是在 QQ 音乐统计的累计播放量当中最高的四位歌手。那么第三时段我们有请的就是华语乐坛最会讲故事的陈奕迅，他没有华丽的炫技，只用最纯粹的唱腔唱尽人间的爱恨遗憾与释怀，一首首传唱度极高的金曲适配每一个心事万千的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沉浸式的聆听属于他播放量最高的六首作品，在歌声里读懂百态人生。

迅的歌从来都不只是音乐，更像是成年人的情绪出口。他常年稳居排行榜的前列，也印证着他的作品的持久的生命力。每一次循环都是共鸣，每一次聆听都是释怀。经典就是这样一次次的被拾起，一遍遍的循环收听，才有了一串串播放数字背后千千万万个普通人藏于旋律之中的记忆。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陈奕迅点击率最高的六首歌，耳畔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第六位的《孤独患者》。孤独的时候听听音乐真的是非常好的情绪出口。那我们第四时段继续和你听整晚的音乐，在 QQ 的播放量第四位的就是薛之谦，我们稍后继续。

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五晚上第四十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是特别节目整晚的音乐。

0: 我们为您请出的四位歌手，他们是在 QQ 音乐播放总量排行当中位列前四位的歌手。听过了周杰伦、林俊杰、陈奕迅，下面我们有请到的就是深耕原创情歌的实力派唱作人薛之谦。他执笔写尽人间的情爱纠葛，独特的薛氏唱腔细腻深情，戳中无数人的深夜心事，多年来持续输出优质的原创作品，收获千万听众的喜爱。这一时段我们将解锁他播放量最高的六首歌曲，沉浸式的感受，直击人心的薛氏情歌。
1: 每一天

薛之谦的音乐仿佛是一本情绪的观察手记，他很少书写皆大欢喜，而是静静地凝视人世间情感内部的拉扯与遗憾。歌词洞察人心深处的矛盾，演唱带着独白一般的戏剧张力，那些现实里难以开口的纠结与委屈被妥帖收纳于旋律。无数次的反复聆听，正是听友借着音乐完成一场安静的自我和解。好的，今天晚上我们透过 QQ 音乐真实的收听数据，感受到了这份穿越岁月经久不衰的音乐力量。这四位歌手相信也是你生活当中常常会想起的歌，就让他们的音乐继续治愈你，让你永远都可以在歌曲中找到那份安静和内心的安定。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本周男左女右的陪伴也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一晚上九点钟我会回到直播间，让我们继续男左女右，晚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依然话题不限，畅所欲言，来听献给今晚的情歌，也可以跟我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留言。先来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难过的时候记住三句话：算了吧，没关系，会过去。

今晚的开场曲是华晨宇的《我离孤单几公里》，他的歌永远都很有个性和自我风格，只要你接受，那么就会沉浸其中。说到孤单，突然想到之前跟人聊天听到的一句话，他说只有穷还没有另一半的人才会感觉孤独。当然我觉得他只是开一句玩笑，只要是脑洞够大，生活够丰富，善于和自己相处，那孤独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关上门就是自己的世界。

魏如萱的《门》，淡淡的旋律唱的却是分手后内心翻涌的难过。绿色小青苔说，小舅舅有一个交往10年的女朋友，从18到28没有征兆的两人突然就分手了。小舅和认识了1年的一个女生结了婚，婚礼当天他的前女友来了，一个人站在角落里一直在笑，笑着笑着就开始哭，我甚至都不敢过去。他还是个孤儿，没有父母和亲人，从18岁在他身边一直待到28分开了。看着他在角落里笑着听他说我愿意，不知道会是什么滋味。陪伴10年却没能听到那句我愿意，可这就是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选择的路，你不能因为自己选择了去走这样一条路，就去把遗憾悔恨加到别人的身上。路是自己选的，就像谢春花《直到寻常》里的一句歌词，毕竟人生很短，少有圆满。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下半段我们的第一首歌来听汪小敏《被寂寞加为好友》。

汪小敏的一首《被寂寞加为好友》，我觉得这首歌可以算作一个遗珠，非常好听，却很少有人听到，所以我要放出来让更多人听见。歌里唱的非常符合现代人的状态，分分合合成为常态，次数多了感觉好像也变得钝了，最后陪你走完一生的一定是在你心里综合指数最高的那个。继续听歌，也是一个宝藏歌手梁文音，来听他的这首《你存在》。

周兴哲的《你好不好》，这首歌是在网易云十万加评论的歌，热评第一说得很好，有些异性不能拿来做恋人，却也舍不得给别人，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吗？

华丽的编曲，暗黑的风格，就是这首《夜》的第七章。中间的一段钢琴间奏简直是高级的点睛之笔。要说晚安了，最后一首晚安曲就来听平静温暖的一首歌，来自张希和曹芳的《认真的老去》。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算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0: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3: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0: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悦耳。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悦耳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四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十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十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笑如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

0: 不谷飞飞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五之境，五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2: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5: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4: 音乐生活家。
6: 什么时候
7: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8: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

0: 京时间的7:11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哎，我是郭 PD。
0: 你为什么今天这么油腻呀？
1: 油腻吗？昨天晚上当评委，当时间说的话太多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可能今天早上也不免沾染了一些油腻的气息啊。
0: 怎么说？

0: 秋季花粉浓度处于高峰期，易敏人群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做好防护措施。
1: 嗯，好了，我们来关注具体情况啊。今天的具体情况呢是这样的：早晨啊，白天晴天有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傍晚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8度，最好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是17度，最大相对湿度90%哈。
0: 对，还是要提示各位啊，这个最近是早晚天气还是非常的凉的。虽然说火力犹如像难上加难，但这两天呢，我也发现我们俩逐渐都开始穿上了秋装。
1: 对，今天呢，我这个就最近我特别高兴啊，

0: 不、哦、最好的年龄，一个是十年前，一个就是现在啊。你种完了以后，你们家隔壁小孩就会说出我们家门口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哎、另外一棵
1: 也是枣树、哎、行了
0: 行了，乱七八糟
1: 早上的开始上架。
0: 但我客观的说啊，我买完衣服以后，我是认真的想了一个问题。
1: 不是，你等一下、啊、你是认真的就是怀念现在这个人生阶段的自己、
0: 啊、
1: 是吗？
0: 你先听我说啊，就是就说看从不同的维度啊，你听我说这个维度对不对哈、啊、比如说我现在我个人比较胖是吧、
1: 嗯、
0: 我不知道是我现在比原来稍微有钱了一点，还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大工业大发展，
1: 嗯，
0: 有很多衣服是适合不同的人的。
1: 哦，
0: 我早年
1: 哎
0: 买不到衣服
1: 了，
0: 你懂吗？现在呢，我就觉得哎，原来我老觉得是我的体型，当然我体型确实也有问题啊，
1: 嗯，
0: 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真正好的衣服，它会帮你遮丑，帮你把优点放大，
1: 哎。
0: 对不对啊？此时此刻这个时代，我觉得是对于穿衣来说是比较友好的。总体来说，价格也不是很贵。
1: 对，
0: 我记得特别清楚，20年前，我们同学在20年前，2006年左右啊，
1: 嗯，
0: 那天大学聚会还在说，他买了一双球鞋就1500。
1: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太贵了，
0: 而且当时就是那个钩子那个标，我就不说具体是啥了。哎、当时卖的确实也很贵啊，当时大家认为，
1: 嗯、
0: 然后普通球鞋也400-500。那个年代、
1: 啊、
0: 你知道生活费也就400-500，
1: 也就400-500。
0: 对，但现在我那天一看，这20多年过去了，大家收入高了，那个牌子的球鞋反而现在有的时候打折的时候200-300都能买一双、
1: 嗯、
0: 是吧、啊、
1: 真的就是
0: 对对、啊、
1: 有的时候你要这么说回忆过去的话，那你把这个今天自己买到的那双球鞋带给当年在打篮球在这个球场上肆意奔跑的自己的时候，你想想那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嗯、
0: 对。而且当时呢，大家有一度认为某地的鞋是假货哈，
1: 嗯，
0: 到那天上大街上面写的
1: 越穿越香，我告诉你，
0: 不是，那上面写的莆田鞋专卖，
1: 对，
0: 就叫莆田鞋。
1: 这个真的是人家那边的工艺、
0: 啊、
1: 那边的工艺技术越来越好，
0: 特别好啊。所以你看，就是咱们说穿衣服这方面，现在反正是一个比较好的时代。
1: 嗯，
0: 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不对啊？
1: 对。然后对于当年的那个你来说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了。
0: 当年的我
1: 捡着哪件穿哪件。
0: 当年的我有一天呢，就走到了步行街上，有被一个老太太用方言拉，就往里踹。我说你干嘛的嘛？嗯、大妈说，我这里有你能穿的裤子，
1: 我这里还有你能穿的衣服呢。
0: 然后你猜我怎么着？
1: 啊、
0: 我特别屈辱，就跟他进去了，因为他说的是真的。
1: 抬头一看，大码男装。眼睛

0: 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五条人版本的《情非得已》啊，这个最近也是频繁关注到了这支乐队。怎么说呢？这个如果问他们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肯定就是当年参加乐队的夏天时候的自己，以及现在的自己。
1: 就那以后的自己吧，
0: 啊，对，
1: 毕竟火了嘛，是吧？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其实，
0: 但是我说
1: 人火了以后，他反而会喜欢这种成名前的自己，往往
0: 对
1: 说，对吧？
0: 就是为什么说他们更会喜欢现在的自己？这个最近关注到他们正在这个应该是竹村在开自己的演唱会。嗯，
1: 那前年来我们大运河音乐节也是竹村来的，啊，
0: 哎，就是人家毕竟要先到达一个高度嘛，对吧？就是从各大音乐节呀，各种各样的综艺舞台啊都被邀请，然后现在这两个人这个开始在广东，我今天看到了两个人在这个广东的一个这个小村落里边，
1: 嗯，
0: 真的就是在给村民发传单，然后在那个堂口，那个
1: 哦，
0: 这个祠堂口，
1: 对。
0: 搭了一个舞台在那儿给这个山村的百姓们唱歌，
1: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
0: 嗯，
1: 这个感觉非常的这个怎么说

0: 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可能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这种怀念的方式吧。我先问问小左吧，啊，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
1: 最怀念的人生阶段，我觉得，几个吧，算是啊，
0: 就是后来一拼，就是
1: 确实有点多了啊。
0: 从零岁到现在的自己，
1: 哎，都很怀念，就怀念
0: 一下，
1: 怀念过去的每一天吧。我觉得第一个应该算是高中的时候，
0: 高中，啊，就是整个高中阶段，
1: 对，
0: 三年过得很开心是吗？
1: 整个高中阶段，那个时候虽然说每天就是抬头看书，低头写作业，但是那个时候会有一次选择自己未来方向的机会。
0: 当时什么时候开始选择的？
1: 高二吧，算是，也算是家里边人给了一些建议，
0: 因为你爸说，你
1: 你不好好学。

0: 料理，
1: 哎，
0: 来奋斗。
1: 旁边同学说，咱不是因为分不高吗？
0: 但是我跟你讲，后来啊，这个虽然说高二那年的家里边人说，这个你这个成绩可能也上不了什么好的大学呀、啊，自个儿看看当时那成绩，也确实300来分嘛啊。
1: 真的吗？
0: 真的呀。
1: 高二300来分，
0: 听我往下讲嘛。
1: 哇塞，
0: 这是一个
1: 后面有大反转，
0: 这是一个励志故事，
1: 非常励志啊！来，然后呢啊，
0: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学习一下播音主持嘛。
1: 对，嗯，
0: 后来
1: 没想到这么适合
0: 你。等我一下啊，也不知道是谁说这玩意儿好学，我告诉你，是谁说的？你学习不好就去学艺术的啊？
1: 然后呢，
0: 就发现这个东西吧，它就是艺术这个东西嘛，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1: 嗯，
0: 你永远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或者其他人最好的标准，
1: 亦无止境，是吧？
0: 对啊，嗯，你就得不断的往前探索，不断的了解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知识，
1: 嗯，
0: 然后反过来看呢，身边其他同学，你就单纯需要把语数外史地政学习好就可以了。
1: 嗯，是，
0: 然后反过来看呢，这个当年确实，在下不才啊，拿到了传媒大学的录取通知之后呢，
1: 哎呀，
0: 啊，再一看，你要想考上这所学校，要达到500分，
1: 还得去学语数外史地政。
0: 嗯，
1: 一开始嘲笑同学，你看你们就学这个，我学那个就行了，
0: 我学那就行了。
1: 后来发现还得学，后来用一年的时间就不
0: 一年半了，算是。
1: 嗯，哇，哦，真厉害，啊！
0: 我们那年分数已经很高了。
1: 哎，而且你们艺考，我印象没错的话，考完试以后只有半年了吧？
0: 对呀，
1: 啊，
0: 就离高考只有半年。

0: 我对2008年
1: 2014年对对对
0: 啊
1: 2014年
0: 说一下他们那个分儿啊，应该能搜出来啊。
1: 你这个人真挺烦人的。
0: 好了，我明白明白，其实你更喜欢的是当时青春而奋斗的自己。
1: 嗯，就是那股子
0: 努力过。
1: 就是那种，他其实跟现在工作的状态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那种奋勇无前，不管不顾，
0: 是
1: 只有一个人生目标。
0: 对啊，嗯，小华考上清华，小李考上了轻工学校，我们都有这个美好的未来啊，
1: 都有美好的人生。
0: 小左最后考上传媒大学，的确，你看现在变成我们的同事，特别特别好哈。
1: 哎，
0: 好了，7:26，小左呢先说到了人生第一个阶段，高中好像的确啊，而且完成了自己的一件梦想，这件事本身好像就有一种特别热血的这种味道，对不对？
1: 嗯，有点像当年这个安西教练指导樱木花道打篮球似的。
0: 对，而且反过来说呢，那个时候可能是你努力了、用功了，而且最终也能够达到自己的成就。
1: 对，
0: 你会发现。之后的很多事儿也不是你想，
1: 也不是你想努力就能达到最终的成就的。
0: 这个时候老师出来说：“你努力了吗？你，
1: 老师啊，
0: 也没怎么努力是吧？
1: 老师啊，我怎么办呀？你说我呀？行了，今儿的互动话题还在持续当中啊，来说一说你最怀念哪个人生阶段的自己吧。”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

0: 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2: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0: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4: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1: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这首歌曲来自于老狼《模范情书》啊，今天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你最怀念人生的哪个阶段的自己。
1: 我们刚才呢说到了小左啊，这个高中比较热血奋斗的自己，接下来我们要问问小左，幼儿园开始写模范情书的自己啊、
0: 幼儿园写模范情书吗？
1: 写了也就写了，反正也没人在乎。
0: 幼儿园写情书这事儿就已经很吓人了，都能写个1500字作文了。
1: 幼儿园
0: 老师多高兴，
1: 过家家的人很多哈，写情书就有点夸张了。
0: 对，
1: 毕竟连字都不认识几个，是吧？
0: 所以说嘛，
1: 好，那你第一个人情书什么时候写的？
0: 我没写过情书，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都是别人写给你。

0: 就是骑马射箭嘛，对吧？
1: 那天于子跟我说，他上高中的时候，他问了我问题，说
0: 他学扯面是吧？
1: 你们为什么不需要那个？就是你们为什么还需要书包呢？我们都把卷子直接放课桌上，然后一会儿回去。我说是，那是你们学的太苦了。我说你晚自习几点钟下桌？11点啊。
0: 啊，
1: 我后来就想了想，我们4点就没有主课。
0: 你等一会儿，
1: 4点开始，这是高三的作息时间哦。4点开始上一节活动课。
0: 就是真正的
1: 自由活动课，
0: 真正意义上的
1: 自由活动课，老师也不站。
0: 呵，
1: 回来以后呢，上一节自习课，和老师说你们得好好上自习了，不能说是完全玩啊，咱们得上晚自习了，上到7-8点钟吧，
0: 就放学了，
1: 就回家了。
0: 您这是什么神仙高中啊？
1: 反正高中的水平不是很高，但是、啊、比较松散。
0: 好家伙，虽然说咱俩差着岁数，我现在感觉有点差着时代了。这是你当年我们高中是不是东北嘛，很卷啊。
1: 嗯，东北还很卷吗？
0: 哎
1: 啊，你接着说。
0: 这个上高中那可真的是啊。
1: 那是因为你是重点高中吧，
0: 那个时候啊。对，也算吧。啊，那个时候早上6点钟要去上早读。
1: 6点啊？
0: 啊，
1: 然后呢
0: 晚上11点半放学。
1: 那就能睡这么点时间啊。
0: 啊，
1: 回家吗？
0: 回家呀。
1: 回家那么就12点了
0: 啊。但是这只局限于高三的最后一年。
1: 嗯，是有点卷啊。
0: 嗯，
1: 怪不得你最后能以微弱的优势能考上
0: 以微弱的优势
1: 考上中国传媒大学，
0: 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自己。
1: 哎，
0: 行了，这个练习提到他说我不想长大。啊，一会儿是不是能听到这首歌呢？好像都不喜欢自己一身责任的阶段吧，还是小时候好。你看看，现在
1: 有道理。
0: 到现在为止，我们俩还没有念到任何一段就跟这个
1: 喜欢现在的自己。
0: 对，
1: 有啊，我不是一开始说吗？我喜欢最近买衣服呀，但也只是这一条。
0: 你只是喜欢买衣服的自己。
1: 对，
0: 你如果把买衣服跟你两个儿子放在一块儿的话呢？
1: 哎，我喜欢他们。嗯。

0: 天的音乐热浪呢，从午后延伸到这个夜幕，这是我们说的10月6号，这是摇滚 day 啊，
1: 摇滚 day。
0: 那这个10月5号这一天呢，是流行力量集结，我觉得更是非常青春的一种感觉啊。其实有几位我们也是老朋友了，像陈楚生、黄子鸿完，去年就来过大运会音乐节，对不对？
1: 对，
0: 好 Wonder 啊。
1: 嗯，
0: 那今年呢，也有一些。

0: 又怕他们开路虎。
1: 哎，对，又怕朋友过得苦，又怕朋友开路虎啊。这个6207也提到，他说我最怀念高中阶段，尤其是高三，忙里偷闲到操场看同学踢球，还骗巡视的校长说踢球的不是高三的
0: 啊，偷闲看同学。

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4: 音乐生活家。
5: 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